多好音乐

就在此刻爆掉 One, two, three One, two, three

一身戎装护家国，一曲长歌敬卫士，致敬保家卫国最可爱的人，聆听动人旋律。1039音乐广播，最可爱的人，最动听的歌，为您推荐周鹏《有我在》。充满力量的呐喊，坚定有力，一身男儿血，满腔报国志。一句“有我在”是军人对祖国和人民最郑重的承诺，危难面前绝不退缩，坚守疆场，以满腔热血守护山河安康，续写属于战士的荣光。

0: 寻仙人集生动环桥8月2日，李玲玉新游金曲经典开唱，特斯拉豪车家电数码免费抽，限时购房送车位，全屋家电明星合影，绿城珊瑚庄园8198888。
1: 在小鸟的歌声中醒来，在蟋蟀的叫声中入梦，这是大自然最动听的声音，就像美妙的音符，缺一不可。爱自然等于爱自己。

太和府3000亩公园里的数境洋房，建面约86至170平米，城市改善越级之作，实景呈现，直观可见。社区直通3000亩紫金公园生态绿境，推窗即览四季盛景。精装洋房，所见即所得，安家城西改善好房，美好生活自此开启。太和府现房准现房，今年买，今年住。太和府提醒您准确对时。新疆南润太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许字第12师第2024-028号。

0: 新疆移动家庭亲情网，网内通话无限畅聊，一人付费全家享，三位短号超好记，群组扩容畅快聊，疆内互打全免费，大网大实惠，好网好品质，拨打10086即可办理。美意雅家装，荣耀18周年，100平米补贴价89800，包设计、包主材、包辅材、包施工、包家具、包灯具窗帘，隐蔽工程住多久保多久，整装整配装满家，319-4567，319-4567。环球百味食街盛大开市啦！每晚18点燃爆夏夜，特色美食放肆嗨吃，每周明星大咖登台献唱，啤酒免费畅饮，豪车旺铺，品牌家电，数码好物大奖抽不停。环球美食街现铺发售，即买即收租，8198888。
1: 感受流行的锋芒，散发肆意的主张。

0: 俺家公园里，理想生活就此启程。诚心热销好房子，太和府树静洋房实景呈现，社区直通3000亩紫金公园，推窗尽览公园4季盛景。太和府实景现房、准现房、精装洋房，今年买，今年住，静候您前来品鉴。品鉴专线0991-537-8888537-8888。新疆蓝润泰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许字第12师第2024028号。
1: 美雅家装荣耀18周年，100平米补贴价89800，包设计、包主材、包辅材、包施工、包家具、包灯具窗帘，隐蔽工程住多久保多久，整装整配装满家，319-4567319-4567。
2: 新疆移动家庭亲情网，网内通话无限畅聊，一人付费全家享，三位短号超好记，群组扩容畅快聊，疆内互打全免费，大网大实惠，好网好品质，拨打10086即可办理。
3: 上午8点，河滩路川流不息。
4: 晚上8点，友好路华灯初上。
3: 此时你的心情需要一首主题曲。
4: 1039音乐广播，用音乐测量城市的温度，与你心跳同频，与你情绪共鸣。
3: 1039音乐广播。

0: 最好选择。
1: Better music, more and more.
0: 就在新疆1039音乐广播
1: 103.9 新疆 Music Radio，
0: 给你更多好音乐。

嘿、hey, 今天是周五，也是七月份的最后一天，但是同时呢还是一个大晴天啊、虽然谈不上天时地利，但是呢总是让人觉得会很快乐。工作了一周，不就在等这一天吗？对，周五周五敲锣打鼓，9:06了，各位早安，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Morning 有精神，我是邵东。但是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要跟大家分享一个消息啊，根据工作的需要，商品房维修资金业务呢将会切换至自治区智慧住房业务管理系统。那么为了确保这个业务系统切换上线工作顺利进行，现在呢需要暂停线上办理商品房维修资金的业务。暂停业务的范围呢有商品房维修资金的交存、续交、转移、返还、查询等业务，商品房维修资金列支的申报、结算、拨付、查询等业务。这个时间的周期呢是从7月30号，也就是从昨天晚上的20点暂停了所有线上的业务，8月10号恢复正常办理。暂停办公的期间呢，不影响启动维修资金应急列支的程序。如果需要启动维修资金应急列支的程序，请电话告知市房屋专项维修资金管理中心，联系电话呢是0991-4673-4679，4673-679。好了，就是要跟大家分享到这个及时的消息啊。但是接下来的时间呢，周五的阳光明媚的早晨，也欢迎各位在上班的路上继续锁定我们的节目。欢迎更多的新朋友能够加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结识新朋友不忘老朋友啊。各位呢可以打开你的手机微信，在右上角的加号当中找到公众号，输入 MYFM1039 MyFM1039，就可以找得到我们官方的微信公众账号咯。可以用语音、文字或者是图片的方式来跟我取得联络，好吧？接下来还有更多的好歌陪伴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Morning 有精神，我是邵东。

0: 让思绪在晨光中起舞，欢唱在车厢内蔓延，音浪在电波里沸腾。Waves of music life， 早起就要快活一整天。103.9 Happy Life Morning 有精神。Happy Day。
1: 哎，我们这个游戏互动的一天比一天开始的早，现在是9:11，欢迎各位呢继续的锁定我们 Morning 有精神正在直播的节目。各位早安了，我是邵东，接下来呢要听到这个熟悉的音乐，我们要进入到今天的游戏互动了。是不是有些朋友还没有出门？如果没有出门，我们再听一首歌等一下他们。好吧，但是呢，今天有一个好消息也要告诉各位啊，我们在7月的最后一天，我们奖单又刷新了。我们今天又新增加了一份奖品，我们的奖品的数量呢来到了6份奖品，中奖的朋友会越来越多，好吧？好了，那么接下来要进入到游戏互动环节，我们有且只有微信公众平台一个互动通道。加入我们的方式呢很简单，我们刚刚虽然已经给大家介绍过一遍了，大概率有些朋友没有出门，新朋友们不要害羞，大家可以主动的加入到我们这行列当中来，对不对？每天早晨跟着我们一起开开脑洞，打开你的手机微信，在右上角的加号当中找到公众号，输入 MYFM1039 MyFM1039 就可以找得到我们官方的微信公众账号喽。点击关注之后，今天的关键词呢已经为大家设置好了，今天关键词是周五，发送周五两个字到微信公众平台，就能够自动的收取今天带有问题的这张图片。同时我们也来预警一下，今天这个图片上的这个问题呢，它多少有一些抽象，今天绝对是开脑洞啊，我有一种预感，就是今天应该不会有很多的朋友能够答对。今天这个题目不是入门级的题目，大家勇敢的挑战一下吧，好不好？好了，那接下来我们来这个跟大家公布一下今天的奖单的设置啊。我们刚刚说了，今天新增加了一份奖品。第一份奖品呢是苏州路百商广场5楼嘲笑相声客栈，为你送上价值100元的门票。我们要送给一位朋友，这位朋友呢可以获得一张。演出时间是在周二到周天，每天晚上的9点到11点，周六周天下午的4点到6点。第二份奖品我们要送出的是新舞会中心散打搏击，为你送上价值320元的4节武术散打课程。一节课有2个小时，专业武术散打搏击常年招收4岁以上男女不限的学员，学生班和成人班都有。第三份奖品呢，我们要送出的是8楼昆仑宾馆华清园美容院为您送上的游泳3小时的门票，以及价值200元的儿童游泳课一节，送给一位朋友。第四份奖品我们要送出的是水磨沟区新民路 F23 量贩 KTV 新民路宏大广场店，在周一到周四为你送上价值168元的任意3小时的免费欢唱。好，来到了第五份奖品，第五份奖品呢我们要是从明天开展哦，久仰了苏东坡沉浸式国风大展的观展单人门票，我们要分别送给2位朋友，一位朋友呢可以获得2张，跨越千年邂逅东坡居士，品读千古诗词文脉，老少皆宜，适合家庭结伴好友打卡参观。展馆的地址呢是在新疆国际会展中心登陆大厅，展出的时间是从8月1号，也就是从明天开始，一直到10月8号。这个展出的周期很长啊，欢迎大家前往观展，提前规划好行程。同时呢，想要购票的朋友可以在抖音911票务上来进行购票了。接下来第六份奖品是我们新增加的这份奖品，我们要送出的是姜超3-4名决赛的门票。那么目前呢，阿勒泰、喀什、吐鲁番、伊犁4支队伍呢是成功挺进了4强。那么在接下来的半决赛当中呢，展开激烈的角逐，胜出的2支队伍进。

及决赛，冲击联赛的最高荣誉。那我们送出的这个姜超的决赛门票，比赛的时间是在8月8号晚上的9点钟，比赛地点呢是奥体中心。那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会抽取3位朋友送给大家，一位朋友可以获得2张哦。这个就是我们新增加的这份奖品了。其中呢，我们有2份这个姜超的门票是要在我们节目互动当中送给大家，还有一个名额我们要放在我们隐藏的题目的评论区送给大家喽。所以各位朋友不要忘记了，在我们本周的视频号置顶的这个隐藏题目当中，大家还是可以抓紧时间来进行。怎么来关注我们的视频号呢？大家关注我们1039的微信公众平台之后，点击一下他的头像，就可以进入到主页这一栏当中，大家就可以找得到1039的视频号。你再点一下，就进入到视频号的这个页面当中。置顶的这个视频就是本周的第5期的隐藏的题目，大家在评论区留言、点赞、转发都是可以的，好吧？接下来等待各位留言了。今天的关键词呢是周五，发送周五2个字到微信公众平台，来获取今天的这个带有问题的图片。开动一下脑筋，第一轮的回答当中，我们仍然不给大家任何的提示，大家凭借经验、聪明才智，脑洞打开一下吧，好不好？好啦，接下来这首歌送给各位，弦子带来《你已经很棒》。

0: 萌宝消防小课堂，安全知识记心上。今天的安全小提示来啦，暑假已经到来，外出旅游时应切断家中电源，关闭燃气开关，驾车出游时如遇悬挂应急救援号牌和使用紧跟紧爆的消防车辆，要提醒爸爸妈妈主动避让，保障救援车辆顺利通行。全民消防生命至上，祝大家平安每一天，我们下期再见。
1: 群星云集，生动环球。8月2日，李玲玉《心游金曲》经典开唱，特斯拉豪车、家电、数码免费抽，限时购房送车位，全屋家电明星合影，绿城珊瑚庄园，8198888。
2: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3: 焕发清醒能量，快乐出行，驾乘自在心情，就在

0: 精神。The power of the music 正在播出中，一天有精神。
1: Morning 有精神，一天有精神。各位早安了，我是邵东，时间来到。

到了9:25，两首歌过后呢，我们先来看一波留言。正在进行的是我们这个游戏互动环节，今天的关键词是周五，发送周五两个字到微信公众平台来获取今天的这张带有问题的图片。虽然我们第一轮的这个答题当中我们没有给大家任何的提示，但是不得不说很多朋友还是非常的厉害。对，我们今天奖单，主要是我们今天奖单当中又新增加了一份奖品。我们今天新增加的这份奖品是姜超在8月8号晚上9点的比赛的球票，送给三位朋友啊。比赛地点呢是在奥体中心，一位朋友呢可以获得2张，可以带上家人朋友，或者是这个想要带着一起去看现场比赛的朋友，一起去到现场奥体中心的现场哦，绿茵场上看看这个我们姜超的这个热情的氛围，好不好？好嘞。除此之外呢，文体不分家，我们还有久仰苏东坡沉浸式国风大展的门票，以及我们常规的四份奖品。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奖单设置啊。为什么要重复一遍呢？好些朋友今天这个时间才出门，因为有朋友在问我说今天的关键词是什么，就在刚才，所以我猜呢应该是有一部分朋友这个时间才出门，好吧。今天的关键词呢是周五，发送周五两个字到微信公众平台来获取今天这张带有问题的图片，试试看吧，你能不能在我还没有给到大家提示的时候就能够答对，好吗？我们刷新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上的留言。今天的这个正确答案呢是四个字，我们猜一个四字词语，我们排除一下错误答案啊。新发来答案说是千军万鹅，千军万鹅不能造词，好不好？想不出正确答案自己造一个可不行。好吧，往下看一看，心想事成说是3令5声，不对，还有这个朋友有一部分朋友啊都在说以讹传讹，没有，这个不对啊。我们在这张图当中并没有看到讹传讹的现象。为什么听起来怪怪的？没有讹传讹的现象啊，对不对？他们都是有统一的姿势，有一波讹，对不对？这一波讹当中你有没有看出它有多少个？好吧，这是提示啊。不苟言笑说是法式鹅肝，也不对。林说是没有一点思路，我刚给你了。这朋友也说是以讹传讹，也不对。海阔天空说是一群白鹅。这个陈婷婷说是呀好多鹅，比前面那个还离谱。以讹传讹不对啊，朋友们抓紧时间再来思考一下。吐司大王说络绎不绝，这是一个新思路。络绎不绝的前提是什么？一定是多，对不对？它有多少个呢？所以再来思考一下，对不对？刚给到大家的这个新的提示范围呢，就是四字词语，每个人都会经历到这个阶段，好吧。接下来呢又给了大家两个提示，所以各位朋友今天的关键词是周五，发送周五两个字到微信公众平台来获取今天这张带有问题的图片。11:10说是鹤立鸡群，不对。暖之茶非说是我猜不出来，那我就给大家翻个跟头吧。好嘞，机器鱼说我听了6-7年广播了，等个红绿灯来答题。欢迎这位旧的新朋友。再留给大家一首歌的时间发送自己的答案，稍后的时间我们准备揭晓正确答案，顺便来抽奖。今天我们抽奖的速度要快一点，因为我们今天有

张含韵为你送上极速战机。9:3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Morning 有精神，我是少东。微信公众平台上越来越多的朋友给我们发来留言了，同时呢也认识了很多的新朋友，欢迎一下这个朋友吧，叫做花开淡墨痕，他说星星扔的朋友第一次来了，欢迎你啊。我们刚刚欢迎过旧的新朋友之后呢，我们来了星星扔的朋友。好嘞，那么其他的朋友呢也可以加入到我们微信公众平台，还打开你的手机微信，在右上角的加号当中找到公众号，输入 MYFM1039 MyFM1039 就可以找得到我们官方的微信公众账号咯。点击关注之后呢，就可以在我们微信公众平台回复今天的关键词周五两个字，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就能够自动的收到今天的这张带有问题的图片了，看一看，结合一下，我们猜到的是一个四字词语，而且是每一个人都会经历的这个阶段。我都已经提示到这儿了，好不好？同时呢，还有一个提示就是，如果说你没有任何的思路，碰到这种数量比较多的

画面的情况下，不妨说一说，好不好？好嘞，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刷新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上的留言。欢欢说30只鹅，是啊，你数学蛮好啊。然后呢？当然还有朋友在发以讹传讹，以讹传讹不对啊。我们在第一波留言当中，我们就已经排除了这个错误的答案，所以是没有想出新的答案是吗？喵说是鹅，天问说是弃恶从善，哦，这个厉害了，这是一个新的角度，但是不对，好吧？揪这个朋友说东外环，北向南好堵啊，哪个路段呢？我们刷新最后一波，准备揭晓正确答案了。Fire 说是这个，我到单位了，还可以在哪儿听1039的广播呢？你可以在手机当中呢下载丝路视听的这个 APP， 这是我们新疆广播电视台的官方的 APP， 可以刷视频、听广播，或者是看新疆卫视里面的所有的频道，好不好？好了。接下来呢，我们不看更多朋友的留言了，我们准备揭晓正确答案，顺便来抽奖了。因为今天呢要抽的奖品比较多，所以嘞，我们抓紧时间。好，我们一起来看看这张图。这张图呢，我们也是分为上下两个部分。上半部分呢，给大家的提示是，这是鹅，有一只鹅了，很佛系，对吧？下半部分呢？有一群鹅，然后呢有了四个横杠，就是代表这个正确答案是四个字。这一群鹅，很多的朋友呢一开始摸不着头脑，说无从下手，该从哪里这个打起呢？刚刚有个朋友不是数了一下吗？是30只鹅。所以今天正确答案是什么？正确答案是30而立。30只鹅站着，就是30而立，好吧？今天的正确答案是30而立，所有回答30而立的朋友都能够进入到抽奖的环节。重点是我们刚刚给到大家的这个提示，有一个当中呢，有一个提示呢是每个人都会经历的这个阶段，30而立，好吧？那么接下来我们来抽奖了，抓紧时间，因为我们抽取的奖品比较多啊。第一份奖品是苏州路百商广场5楼嘲笑相声客栈，为你送上价值100元的门票，我们要送给一位朋友，这位朋友呢可以获得1张，恭喜到这个朋友吧，叫做夜雪纷飞，恭喜。第二份奖品呢，我们要送出的是信武会中心散打搏击，为你送上价值320元的4节武术散打课程，恭喜到这个朋友，叫做还好遇见你，一节课有2个小时啊，家里有小朋友带小朋友去，家里没有小朋友的自己去体验一下这个散打搏击的快乐。第三份奖品我们要送出的是8楼昆仑宾馆华清园美容院，为你送上的游泳3小时的门票，以及价值200元的儿童游泳课1节，同样家里有小朋友带小朋友去，家里没有小朋友自己去游，恭喜到这个朋友吧，叫做波浪号波浪号 H， 对，就是他。第四份奖品我们要送出的是水磨沟区新民路 F23 量贩 KTV， 新民路宏大广场店，在周一到周四，为你送上价值168元的任意3小时的免费欢唱，恭喜到这位朋友，叫做刷新一下，擦肩而过，恭喜。第五份奖品呢，我们要送出的是久仰了苏东坡沉浸式国风大展的门票，有2位朋友可以获得，一位朋友可以获得2张，展出时间呢是从明天开始，8月1号开始到10月8号。2位朋友呢分别是，第一位朋友叫做 Fire， 恭喜。第二位朋友呢叫做文儿，名字有点相像哈。第六份奖品我们要送出的是姜超在8月8号晚上在奥体中心这个足球比赛的门票，我们要送给3位朋友，每位朋友可以获得2张这个

0: 比赛的门票。好些朋友还没有去过奥体中心的那个这个足球场吧，室外的那个很标准的足球场，绿草茵茵啊。恭喜到第一位朋友呢，叫做 King， 恭喜。第二位朋友呢，叫做秦叶，恭喜。第三份奖品我们刷新一下，哎，再来刷新一下哦。第三位朋友，我们本来是要在这个我们这个隐藏题目当中给大家抽取的，好不好？当然我们现在新增加一个，我们节目当中再多抽一个。给我一点时间啊，我往下刷一刷。恭喜到这个朋友吧，叫做钱雪涛，恭喜。好，接下来我们还要抽取的是我们评论区再抽取一位朋友，可以获得我们这个江超的门票两张。我点开一下这个，点开一下这个评论区，刷新一下。恭喜到这个朋友吧，叫做 RU 的这个朋友。不知道在没在听我们的节目啊？以上中了这个江超门票的朋友呢，大家需要给我一些信息，你的姓名、身份证号还有手机号码三样要发给我。主办方呢是在8月6号给到大家实名制的统一出票，好吧？中了江超门票的四位朋友，抓紧时间把你们的姓名、身份证号还有手机号。抓紧时间发到微信公众平台，8月6号主办方统一实名制出票了。好了，其他中奖的朋友呢，需要把你们的手机号码发送给我。接下来过一段宣传之后，来听到王力宏带来《火力全开》。
1: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2: 美意雅家装荣耀18周年，100平米补贴价89800，包设计、包主材、包辅材、包施工、包家具、包灯具窗帘，隐蔽工程，住多久保多久，整装整配装满家，319-4567，319-4567。
3: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4: 新疆的美不光有雪山草原，还有那些被阳光晒暖的手艺，被歌声泡软的日子，不是陈列在博物馆的标本，是鲜活的每一个瞬间。看打囊师傅抡起木锤，把千年的麦香敲进面团，在和田的桑皮纸房，瞧老匠人将桑树皮变成会呼吸的纸张，在那拉提的毡房里跟着牧民学唱一句马伊拉，让歌声漫过草原的脊梁。每一步在新疆行走，都会变成文化的序章。1039音乐广播与你共护这片土地的诗与烟火。

0: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1: 东湖观澜院子二期商区六代迭代湖居产品重磅上新，户户配备空中庭院，月下小酌，亲子嬉闹，养花品茶，多元场景随心切换，270度开阔东湖视野，推窗尽览湖园风光，创新户型设计，最高220%实用空间，四梯入户，双精装大堂齐配，高层预算轻松实现诚心湖院生活。看房热线0991391000，0991391000。新疆恒星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运授许字12-2026-014号。
2: 活力音乐焕发清醒能量，快乐出行驾乘自在心情，就在103.9新疆音乐广播。

0: 别困倦
1: Morning
0: 向新的一天 Say hello 开始进入状态，这里是工作陪伴的不二之选
1: Keep up
0: 打开耳朵火力全开
1: Keep up with the music
0: Morning

0: 10:04，欢迎各位准时在周五的早上锁定收听1039音乐广播，在这一时段为你送上的 Morning 有精神，各位周五快乐，我是雅薇。那今天呢，在我们周五节目的直播间当中，也是请来了一位嘉宾，跟大家来聊一聊我们身边具具体体的金融市啊。像咱们新疆很多的朋友，不管是上班族，还是说个体户，或者说是全职宝妈啊，或多或少都会被钱的问题困扰住，像每个月的工资存不住，存款放到银行当中呢又不断缩水，刷短视频看到一些五花八门的理财项目，自己也分不清真假，哪怕是开一个小店啊，一到这个换季装修就缺一些周转资金，也不敢去随便找渠道，上有老下有小，也想提前的来给孩子存这个教育金，自己的养老钱呢也没有一个清楚的规划思路。那很多的问题啊，要么就是一些碰到了一些金融的专业问题，这个术语太专业，普通人听不懂，要么呢就是一味的鼓吹高收益暗藏风险。所以今天的节目当中，整整一个小时，我们请到的嘉宾，他是乌鲁木齐市政协委员，是工商联副主席，中国民营经济研究会理事，新疆中企金融研究院院长苏亮亮，苏院。苏院呢是深耕金融行业近20年，是厦门大学金融学硕士，同时也持有 CFA 和高级经济分析师资格。非常荣幸今天苏院能够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老百姓身边的金融事。欢迎苏院。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新疆中企金融研究院院长苏亮亮。扎根新疆金融行业近20年，我一直坚持一个理念，金融不是有钱人的专属，是每个普通人过日子、守护积蓄的工具。同时，我坚信，限制企业发展的往往不是潜力，而是资源与信息的壁垒。中企金融研究院线上线下打造一体化的金融信息。

0: 资化服务机构团队全部持证上岗，秉承客户第一、合作共赢、积极向上、结果为王的价值观，为客户提供标准化及非标准化的金融服务落地方案。这么多年啊，我线上线下打有大量的新老朋友，发现大家踩坑大多于两点：一是基础资金规划问题，二是忽视投资风险。今天节目的一小时啊，我将全流程客观分享，用最通俗的视角层层拆解金融的底层逻辑，回答大家的金融疑问，带大家彻底读懂金融的本质与全貌。
1: 嗯，非常专业啊。那今天我就希望苏月能够分享的时候声音再大一点，清清楚楚的让我们所有的朋友都能够听到您的专业角度的解读。那苏月呢，作为全国多地的金融智库专家，从您的专业角度啊，能不能先跟大家简单的讲一讲，就是为什么普通人一定要学基础的金融规划？很多人呢觉得自己钱少啊，没有必要理财，针对于这个误区也想看一看您是怎么理解的。
0: 这是我每天动灵听到的误区。
1: 嗯，
0: 很多听众说我每月就几千块工资，投多少钱都可以规划，恰恰收入有限的普通人更需要做好资金规划。但咱们普通家庭积蓄有限，一旦踩坑亏损，直接影响生活费、孩子学习、老人医药费。
1: 是
0: 啊，理财核心不是赚大钱，是守护住积蓄，让更多的新老朋友们感觉资金的重要性。
1: 嗯，
0: 对，哪怕每月只与结余两三千元，做好理财分层，几年下来也能够攒下一笔应急储蓄，规避突发状况带来的投资压力。钱多钱少，按规划逻辑通用，都是一样的。
1: 嗯，那其实听完苏院的这一席话，能感觉到您是确实站到了大家的角度来思考问题。也想了解一下，其实苏院作为全国多地的，刚刚我们提到了一个词叫金融智库专家，也想了解一下这一路走来应该也是见证了金融这个行业不同的变化。那您能不能用比较直白和通俗的方式来给大家说一说咱们中企金融研究院啊主要是做什么的呢？
0: 我其实经常被问及这个问题。
1: 嗯，
0: 中企金融研究院就像是一位企业医生兼金融推介官，众多新疆的中小企业拥有优质产品、特色林果业或文旅项目，却陷入资金短缺，不知如何融资，方法匮乏，面对政策和市场一片茫然这两大困境，中企金融研究院就是为企业研究、诊断瓶颈和资金问题，再推荐给我们深度合作的金融资本方，打造定制化融资方案，打通堵点，旨在为企业更健康、更迅猛的成长发展。
1: 嗯，所以从这个创办这个研究院至今，您觉得这一路走来遇到了有没有一些比较大的困难？又是什么能够让你坚持着挺过这些难关，迎来了咱们现在这么一个向好的发展的局面呢？
0: 即便是现在啊，我们中企金融研究院在新疆乃至西北五省，仍然是金融信息数字化服务的顶尖机构。然而创办之初啊，我们完全是摸着石头过河，举步艰难，陷入无固定场地、无充足资金、无核心人员的三无境界。印象最深的是疫情前期，业务遭遇到巨大的冲击，为保住团队，我动用个人积蓄支付员工工资，确保我们能为信任的客户继续持续服务。能够坚持下来，全凭是一份信念。其一呢，我看到我们确实帮助的客户，当他们成功的获得资金支持、金融项目落地服务时，那份喜悦无比真诚，无比的真实和开心。第二呢，是团队和合作伙伴的鼎力相助，我们在最困难的时刻依然选择与我们并肩作战。我始终坚信这份事业对社会的意义非凡，再艰难也需要有人担当，为何不是我们呢？
1: 其实多年的这个深耕本土啊，这份专业和责任心也是很难得的。那虽然从您的这个专业角度，咱们普通人啊，打理财富最核心、最简单的一个底层逻辑是什么样的？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吧。
0: 好，那主持人，普通人稳健致富的三原则：预留应急金资金。

0: 分层配置，经营储备只选正规渠道，杜绝投机，远离高息债借。
1: 嗯，提到了要预留应急金，还有就是资金的分层配置啊，然后杜绝投机，远离一些高息的债借。听上去有一点专业啊，能不能具体的给大家展开的再讲一讲呢？
0: 好的，第一呢，家庭强制预留资金呢，6到12个月生活费作为应急储备金啊。举个例子，普通一口三家每月生活费开销3000元，至少预留1.8到3.6万作为灵活保本金，存在随取随用的渠道。很多乌鲁木齐个体户把全部资金投入囤货，赶上淡季的业绩下滑，没有备用资金，房租生活费立刻周转不开，公司经常突发疾病，手里没有多余的活用资金，只能临时拆借，增加负债风险压力。这笔备用资金无论如何都不能拿来投资进货啊。第二呢是非常关键的，闲置资金的分层呢不全部集中于单一渠道。普通人继续分3类，第一，年内要用的短期资金，3到5年中长期闲置资金，长期养老储备金，分开配置，分散这个风险，不把全部积蓄统一放在一个品类啊。第三呢是针对咱们开店的经营业主呀，周转这一块，坚决远离无投资私人借贷啊。新疆很多餐饮啊，包括果蔬小店，旺季囤货缺资金，私下找个人拆借，月息过高，全年营收入抵不上利息，最后门店难以为继，正常渠道成为成本透明，匹配经营周期，不加重经营负担。
1: 刚才呢其实这个也是苏远很具体的给大家展开讲一讲所提到的预留应急金资金的一个分层的配置，以及大家选择这个正规渠道的一个重要性啊。那也想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节目除了广播端收听之外，现在大家也可以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到1039的微信公众号，打开你的手机微信，右上角加号，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在里面输入字母 MYFM1039 就可以进入到点击一下头像啊，关注之后点击一下我们的头像，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就可以收看我们的节目，在线上啊来跟我们的苏院互动也都是没有问题的。如果此时此刻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朋友也碰到了一些这个金融的问题，想要咨询苏院的话，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和我们的视频直播间来进行留言。稍后的时间呢，我们苏院会跟大家做继续的分享，先来听一首歌曲，老狼带来的《青春故人》，稍作休息。

0: 用欢笑开启新一天的活力，
1: 城市在睡梦中苏醒，
0: 清新和乐活奏响每一个清晨。
1: 103.9
0: Morning 有精神，
2: 10:19 Morning 有精神正在直播当中，欢迎大家准时来锁定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内容。大家好，我是雅薇。刚刚跟大家介绍了啊，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来自新疆中企金融研究院院长苏亮亮苏院。刚呢也跟大家简单的分享了一下一些专业的小的金融知识啊。接下来苏院我们就分人群来细化的跟大家讲解一下，比如说我们先说一说可能听众当中大多数的这个工薪上班族，每个月呢是固定的工资，如果说结余不多的情况下，那适合什么样的资金的打理方式，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好不好？
3: 好的，主持人。
2: 乌
4: 鲁木齐上班族月薪大多在这个4000到8000元，每月能结余的是1000到4000元，这样子分三类适配方案。第一类呢是保守型的上班族，大多时候任何是这个上班上有老下有小啊，这一类呢我建议每月结余优先国债，从国债银行大额定期啊，本金安全，适合长期存款的放在养老金储备，流动性积蓄强啊，适配于3年以上的这个用途。第二种呢是平衡型的上班族，大多能接受小幅波动之类啊，像小幅波动值啊这一类呢，我建议小额定投，每月固定存入，门槛低，分摊市场波动风险小，不用每天盯盘啊，适合长期坚持，比活期存款收益更高。第三类呢是灵活性需求的上班族啊，他们每年有旅游啊、家电和更换设备等啊，这一类呢我建议短期灵活保本理财，随取随用，兼顾流动性和小幅收益，不会出现用资金时资金锁死在账户啊。这里呢重点提醒一个专业的关键点，是凡是口头承诺啊、短期翻倍啊、零风险的这种非常高额的这个回报的项目是不太合理的啊，属于典型的金融的这种就是不太正规的这种。

0: 方式啊，正规的渠道的金融产品呢是收益是虽然说比较高，但潜在风险也是有一定的风险啊，却不存在着这种暴利的渠道啊，也是我们线下科普反复要强调的防风险的这种核心。
1: 所以当你听到了这种什么稳赚不赔的字眼的时候，大家就要把这种金融反诈的意识就要提醒自己了，这个可能有诈啊，
0: 对对对，
1: 我们还是要这个安稳一点，然后保证我们的这个本金不要受到任何的影响。那还有一类人群，就是很多的全职宝妈，就她的这个家庭收入是单一的，手里呢握着全家的积蓄，既要管日常的开销，还要存孩子的教育费用。那苏燕，您觉得从您的专业角度来看，像这一类全职宝妈的人群，怎么样来规划家庭资金呢？
0: 宝妈的这个群体资金规划核心为专款专运分账户管理，给本地宝妈两套这个合理的这个实操方案。
1: 好，
0: 第一呢是单独设立三个资金账户，日常开销账户、孩子教育储备账户、家庭应急账户，三个账户资金不要混淆。日常开销只放在当月生活费，教育金单独存放在长期保本产品，专款专用，不随便支取。应急账户单独留存应对家人看病突发情况的支出。第二呢是减少冲动消费啊，养成每月收支记账的这种好习惯。很多家庭啊，年底存不下钱啊，根据的它的核心根源是零散消费无管控，奶茶网购线下零散支出过高啊，每月呢固定一天梳理收支，强制留存20%作为收入储蓄，长期坚持的差距是非常明显的啊。第三类呢是宝妈接触的线上理财信息比较多，短视频很多，无资质这种种存不取的这种项目也非常多，不要跟风投入啊，拿不准很多查阅下去是不正规的这种金融科普内容，不要轻信陌生人的推荐。
1: 就是这个刚刚提到了一个月度的收支记账的习惯啊，
0: 对，
1: 这个习惯没有用过的朋友，就是就记账的这个习惯没有试过的朋友，你就理解不了你看到自己记下来的这个账之后的那种震惊的感觉。有一本书叫拿铁因素，里面就是说你每天买一杯咖啡，每天买一个这个10来块20来块你觉得也不贵的这个小东西啊，饮品啊，满足自己，然后长时间的下来你会发现这一年你在这上面花了也不少钱。所以刚刚提到的养成一个月度的收支记账习惯可能也相对来说方便一点，你不用每天的去记，每天那么就是这个事情一旦重复单调到了很多次之后可能很难坚持。
0: 对对，
1: 所以刚才苏燕提到了养成一个月度的收支记账习惯，我觉得对我来说也是有一点收获的啊，也是有一点记忆印象分的，这样的话可能能够更大程度上减少一些冲动消费。那像咱们这个听众里面可能还有一些个体户，餐饮、服装、建材、果蔬门类啊，经常也遇到的就是换季囤货或者门店装修扩大经营的这个资金缺口。那苏燕啊，您跟这个开店的老板讲一讲，有没有一些合规还低成本的周转思路呢？
0: 好的，主持人，乌鲁木齐及各地州的小微商户普遍有三大痛点：旺季资金投资额不足啊，门店翻新垫资，淡季营收下滑，导致资金流断裂。在这里呢，我也给大家三条专业性的实操建议。第一呢，就是依托正规经营资质匹配经营性资金方案啊，系统根据门店经营流水、开店年限匹配对应额度、成本全额白纸黑字标注，分期还款平还，不会短期大额结清造成资金压力。这是第一呢，我认为个人认为是比较实用的。第二条呢是按照配需，按照这个就是需配啊，根据资金的使用周期呢，不盲目大额申请啊。很多门店老板啊，一缺资金就一次性申请高额度。门店淡季营收不足啊，闲置资金依旧是产生使用成本，加重经营负担。
1: 对，
0: 结合门店淡季啊，旺季和淡季的这个就是资金规划期限，果蔬店的旺季呢集中在节庆夏季啊。

0: 就在旺季按需申请，淡季减少资金占用。从这个资金的流层面了，经营成本层面，这也是企业财务管理核心的逻辑。
1: 嗯
0: 啊，第三条呢也是非常实用的啊，坚决远离民间无资质的这种拆借啊，个人拆借啊，私人拆借呢不受门槛监管啊，与其成本倍增上涨啊，一旦资金回笼延迟了，不仅利润全部的这个消耗啊，还会影响个人征信啊，后续买房呀、扩大经营生产都会受到这种影响。正规的持牌机构啊，资金使用登记了，同步啊和征信，包括合理使用之中，还能优化个人的征信资源啊、
1: 嗯，
0: 这一块都是挂钩的。
1: 那刚刚提到的就是一个正规的渠道，一个民间的拆借，就是其实很多的商户他也分不清这有什么区别啊，比如说这个正规资金渠道和民间的借贷有没有一个比较简单的辨别的方法跟大家分享一下呢？
0: 这是非常有必要的。通过这三个辨别标准呢，大家一眼就能分清楚啊。给大家分享两条。第一条呢，就是通过正规的渠道啊，所有利率呀、手续啊，全部写入合同，无口头承诺啊。民间拆借大多只是口头的约定啊，无正规的这种合同和无正规的资质啊。包括第二条呢，就是正规渠道不会提前收取保证金呀、服务费呀，不合规渠道放款前呀会收取各种保证金，基本都是这种金融的这种民间套路啊。
1: 嗯嗯，
0: 大家一定要防范这一块。第三条了，哦，还有一种给大家补充一下，就是还没有给你找到就是这个就是合适的资金方前了，为你收提前收这个保证金的，收这个履约费的啊，
1: 嗯嗯，
0: 这种情况也是多的。
1: 嗯嗯，
0: 第三条呢，是正规的机构可查询完整从个人的从业资质呀，私人包括私人个人放款无任何经营资质的啊，不受监管保护的，建议还是不要碰这方面的一些这个问题啊。
1: 嗯，
0: 对，这个呢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一块。
1: 嗯嗯，也跟大家再强调一下啊，此时此刻我们的广播节目也正在通过线上直播的方式，大家也可以同时来收听收看。怎么找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呢？打开你的手机微信，右上角加号，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在里面输入字母 MYFM1039， 点击关注我们的公众号之后，戳一戳我们闪动的头像，就进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了。在视频直播间您也可以看到苏苑啊，也可以面对面的好像在跟您分享这个金融事儿一样。我们看到视频直播间有一位叫燕子的朋友，他说嗯，确实实用性还是很强的。他可能在说刚才那个记账的这个习惯啊，他说年底一看你就不知道这个钱花哪儿去了，所以记账的习惯还确实是不错的。那其实今天在节目当中呢，针对于不同的人群，如何来保护好自己的这个本金资金，然后如何来有一些储备的思路啊，我们苏苑都会给出一些专业的分享。那我们先来过一段广告，广告之后继续来和苏苑来互动。如果说大家有一些理财方面的困扰问题，也可以通过视频直播间或者是微信公众号这个留言的方式啊，参与到我们今天的互动当中。
2: 环球百味时间盛大开市啦！每晚18点燃爆夏夜，特色美食放肆嗨吃，每周明星大咖登台献唱，啤酒免费畅饮，豪车旺铺，品牌家电，数码好物大奖抽不停。环球美食街现铺发售，即买即收租，8198888。
3: 一身戎装护家国，一曲长歌敬卫士，致敬保家卫国最可爱的人，聆听动人旋律。1039音乐广播，最可爱的人，最动听的歌，为您推荐阎维文《强军战歌》，铿锵有力，气势昂扬，新征程号角声声吹响，强军使命肩负在肩，战旗上绣刻铁血荣光，全军将士整装奋进，以昂扬姿态履行使命，守护家国和平，走向新时代强军路上

有些水滴石穿，我们从不鼓励，比如这个声音。当一滴水没有汇入河流，我们更应该珍惜现有的资源，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0: 精神。Keep up with the music， 正在播出中，一天有精神。Morning，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Morning 有精神。各位好，我是雅薇。今天我们的节目呢，有请到了新疆中企金融研究院院长苏院长做客我们的节目，跟大家来分享一些理财金融方面的身边事啊。苏院，再跟我们听这个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2: 听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好。非常荣幸啊，今天做客咱们新疆广播电台来分享金老百姓身边的金融知识。然后一回来我们开始分享一下像老年人的这一块。
1: 刚刚
2: 养老储蓄这
1: 一块。对，刚刚在广告期间就是我还在跟苏院聊啊，就是老年人的这个群体，其实退休之后有一些空巢老人，可能他们是最容易上当受骗的群体。
2: 对，是，这类老年人呢，也就发生在我们身边啊，身边的事，所以这个就是每天都老年人这一块呢，

0: 这个就是他们的这个身心健康呀，包括他们的这个理财也要及时的普及给老年人啊。
1: 对，老年人上当受骗的这个方式呢，就是可能他的这个辛辛苦苦存了一辈子的养老金，到最后被别人轻而易举的用情绪价值给你做女儿、做儿子就骗走了。所以你看，苏燕虽然是一个专业人士啊，但是您家里的这个亲戚也有碰到过类似的问题吗？
0: 是我去年12月份发生的，我家里的亲戚，我的一个奶奶，三奶奶也是在以前咱们新疆电建的职工嘛，等于说啊，今年也是86岁了，老人了，平时也是可能姨姨叔叔都比较忙，平时自己一个人，然后就在这个去年发生了一件这个，保健品的这种就是情绪价值的提供啊，就是给老年人上门送鸡蛋、做饭啊，然后呢，就是从这一块切入之后呢，陪老年人聊天啊，然后都是老年人感兴趣的这种话题啊，最后呢，就是有一些虚假的假的这种保健品啊，就是劣质的这种保健品，高额的变相的用理财的方式啊，然后变相的推送给老年人。啊，整整在去年这个短短的一个月时间，损失了36万5，我记得啊，当时这个事情呢，印象挺深刻的，啊，也就是在过年前后的事情，对，
1: 所以就是一个月的时间，先给你停续情绪价值，给你做饭，陪你聊天儿。
0: 啊，送鸡蛋，家里打扫卫生，然后给他这个就是聊天，主要是聊天嘛，因为那个老
1: 了
0: 爷爷，
1: 解他到底的钱存在哪儿。
0: 对，钱存在建行，从建行取出来，然后买了就是高额的保健品，就是因为那个时间段也是老人比较这个，寂寞的一段时间啊，就是因为爷爷这个离开了啊，然后呢，所以他可能也需要这人去
1: 陪伴
0: 安慰、
1: 他。
0: 陪伴、关心啊。刚好这个时候呢，家人也都是特别忙啊，在这个时间段呢，有一些小姑娘、小伙子切入，就跟老年人经常聊这类的话题啊。然后完之后，把一些后期把一些这个劣质的这种没有这种就是标志的啊，就是包括这种就是没有商品标码的这种保健品。一下子推荐给老年人，其实它的成本也就是几块钱、十几块钱，然后高额的推荐给老年人，其实是后面了解了一下，是通过卖保健品这种方式，是变相的老年人投资理财，对。
1: 所以我觉得这种问题肯定也是其他朋友可能也听过或者是看到过的、发生过的一些具体的事情。您看，您作为这个专业的专家，一定给家里人也进行了很多次的科普和分享
0: 是，
1: 啊，但是家里的人，你看在这种时刻，他还是会相信啊，有这个陪伴之后产生的情绪价值、信任感，所以不少老年人呢，他也是只想要安稳的、保本的来存自己的养老钱。那我们从专业的角度出发吧，就是苏院啊，来针对一下这个老年群体，来跟大家分享一些安全、没有风险的一些储备的思路，好不好？
0: 好的，主持人。叔叔阿姨呢，那个积攒的这个老年的积蓄啊，也是非常不容易的。这个用一辈子的积蓄来那个做这个储户，核心诉求点只有2点。第一呢，就是本金绝对安全，收益稳定，绝对不能碰太高收益的波动啊，包括高风险的项目。刚才我说的这种虚假的这种就是保健品啊，就是低质的保健品，还有通过保健品理财的也有啊，老年人一定要重视啊，包括提供情绪价值理财的这种也有啊。在这里呢，我也给出2套合适老年人的这个匹配方案啊，匹配方案这2套呢是非常这个切合实际生活的。首先呢，对于大额的这种养老本金，优先选择国债银行大额存单本金受保障，到期了收益固定专款专用不到万不得已不要动用本金以覆盖晚年基础生活、医疗开销等这一块呢也是非常的重要。第二项呢，就是小额灵活的备用金拿出10%到30%左右的储蓄，配置短期灵活类的理财日常看病呀、临时开销随时支取不用提前支取定期，避免损失到期的利息。重点呢，提醒中老年听众，线下呢赠送米面油鸡蛋包括我刚才提到的这种 劣质的保健品啊，诱致老年人这种投资的啊，陌生电话啊，推荐啊，

0: 养老理财啊，一律不要参与啊。金融的这种诈骗啦，专门瞄准的是老年群体啊，抓住大家多想多赚的这种心理啊，尤其是老年人的。其实老年人在这一块上是因为他这种年龄大了啊，他没有想得多赚这种想法，他可能更多的是一种
1: 保本。
0: 除了保本，他是我刚才提到的，就是年轻人给他提供的情绪价值啊，就是他会把这些就是给他提供这个就是虚假的这种保健品啊，这一块就是一些劣质的保健品，这一块推销的人员会长期会当做自己的儿女，这样子有这种情况的发生啊。最后呢，一辈子的积蓄呢受损，遇不到拿不准的投资项目，多和家里人多沟通啊，及时查阅正规的这种金融科普内容，守住养老的这种血汗钱啊。同时呢，就是我建议老年人呢有一些非常灵活的这种啊，短期的啊，半年起的啊，三个月的，一个月起的这种也有啊。除了银行呢，可能还有一些正规的就是金融咨询服务的这种单位也是可以去接触的啊，但是呢一定要稳定稳妥啊，这样子。
1: 对，我觉得这个虽然是分享给老年人的一些思路啊，但是我们收音机前在听节目的年轻的朋友可以给自己家里的长辈再去多多的提醒做一个分享，把今天刚刚我们苏远提到的这些跟家里的长辈去做一个分享，随时的多说两句，多说两遍，是吧？一遍一遍的去敲醒警钟，尤其是刚才提到了有一些老人，那可能有一些这个推销产品的小姑娘小伙子，他们是就是一个月的陪伴下来之后，让老人觉得你比我儿子还好。
0: 哎，是
1: 啊，
0: 是
1: 这种信任感一旦产生之后呢，他说什么就是什么了，所以一定要给家里的老人啊，刚碰到这种情况的要多多提醒。那苏院作为这个全国多地的金融智库专家，再来跟我们说一说吧，我们最容易踩的生活当中踩到的一些金融误区，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让我们收音前的听众朋友也能够对照自查一下，好不好？看看自己有没有踩到误区当中去。
0: 好的，主持人，对于大众来说有四大这个金融误区啊，覆盖了工薪、商户、老人、宝妈等人群。第一种是没有收支理财习惯啊，每月收入不明去向啊，这类情况呢是月收入比较可观，但年底却是零存取啊。根源是没有强制性的这种储蓄规划资产规划的第一步就是记账上面提到了每月的固定留存了，部分人进入储蓄了就能积多成少一定要了解这个积多成少这个概念，
1: 积少成多
0: 对，积少成多，积少成多。第二呢是将资金全部集中于单一渠道呈现极端化的这种情况这类呢要全部将继续存在活期账户不断的贬值，要么呢全部继续单一的这种非常高的这种线上的理财高风险项目说到这一块来给大家提醒一下，还有这种线上的高风险理财项目打开这个百度也好，手机的 APP 也好，包括现在的微信朋友圈推荐的也非常多这种线上的高风险理财项目呢，我建议针对我们普通人群一般不要碰，因为第一呢你看不到，因为你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你只是看到了宣传你也看不到他们这个金融的这种就是体系化的运作，也没有见到这种金融的这种项目这种线上的就是没有见到人这种线上的这种推销了，还是建议不要去参与这种理财公司呢一般集中于内地的一线城市比较多一些包括这种资产配置的核心呢要分散鸡蛋是不能放在同一个篮子里面的，哪怕全部是低风险产品分开存放也能降低潜在风险我这里说的分开存放呢有三点含义，一呢是时间节点的分开存放，第二呢是你选择的金融机构和正规的金融渠道的这个就是分开存放第三呢是你要清楚的知道你每个月的开支程度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这三种情况第三种呢刚才说的这个盲目跟风险的跟风投资 尤其是这种线上的这种理财啊，包括虚拟的金融产品啊，虚拟金融产品是还是存在一定风险的啊，建议亲友们啊投什么根据自己的这个实际情况参与啊，包括每人的每个月的收入呀、负债呀、家庭压力呀、风险承受能力是完全不同的、
1: 嗯、
0: 啊，适合别人的理财方式未必适合自己。啊，投资决策呢，必须结合自身的状况，以及杜绝这种大家感觉是一样的这种投资心理啊、
1: 嗯嗯，
0: 这种情况呢，一定要避免。啊，不是说投资不好，或者是大家怕投资，这里面呢，我要说明两点，大家不要怕投资，大家一定要用正确的金融视角来认识投资，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正确的观念啊。所以呢，因为我们的资金呢，钱本来就是要从金融的视角来讲，钱本来是要生钱的，但是你怎么生，怎么生的合理，怎么生的规划啊，这个大家一定要就是要多学习这方面的金融知识啊、
1: 嗯、
0: 第四呢是不要一定要这个就是不要忽视个人的征信维护啊，包括我们碰到的很多这个就是个体工商户也好，还是个人的就是我们包括一些亲戚朋友啊，就是他一些征信呢是现在是也是出现了一些问题啊，这些问题呢我也看过，就是里面的一些这个包括他有时候在线上购买理财，现在也会纳入到征信里面，就线上不正规的这种理财啊、
1: 嗯、
0: 所以呢很多人的征信呢是非常重要的啊，以及信用卡呀、小额欠款、随意逾期呀等，到买车买房、开门店、扩大经营的时候需要资金支持的时候啊，金融机构一看你的征信比较差，他就把你拒绝了啊，拒绝在门外。所以呢，征信是我们个人无心的这种财富成本啊，财富资本啊，所以呢，大家在日常中务必要按时的维护好自己的征信啊。现在大家可能认为只有贷款呀、没有办信用卡或者是信用卡逾期才能体现到征信上。
1: 嗯，
0: 我告诉大家，如果你在线上碰到了一些不正规的理财啊，或者是一些小额的理财这种公司，就是包括你看不见的这种不了解理财，他也会纳入征信。啊，他也会纳入征信、
1: 嗯、
0: 所以呢请这个亲朋好友们包括大家呢还是一定要注意这方面的进入的一些避坑的一些风险啊、
1: 嗯、
0: 保证自己的资金能够增值的时候更能够健康平稳的能够长期的能够把它增值，好吧。
1: 嗯，我觉得您刚输出的这一大段的分享啊、嗯、够大家先消化一下了，所以大家先沉淀一下，嗯，理解。稍后的时间呢，我们先来过一段广告之后啊，苏远继续来跟大家做详细的分享。
2: 群星云集，生动环球，8月2日，李玲玉新游金曲经典开唱，特斯拉豪车家电数码免费抽，限时购房送车位，全屋家电明星合影，绿城珊瑚庄园，8198888。
3: 美雅家装荣耀18周年，100平米补贴价89800，包设计、包主材、包辅材、包施工、包家具、包灯具窗帘，隐蔽工程，住多久保多久，整装整配装满家，319-4567，319-4567。
2: 活力音乐焕发清醒能量，快乐出行驾乘自在心情，就在1039新疆音乐广播。
1: 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1039音乐广播。今天呢，做客直播间的是来自新疆中企金融研究院院长苏亮亮，苏院。苏院刚才在50分钟的时间当中啊，跟大家分享了针对于不同人群的一个理财的财富观念。那你看咱们的节目也接近尾声了，所以苏院能不能来跟大家做一个总结？比如说，本期我们刚刚提到了工薪阶层啊、宝妈人群，还有这种小微商户、老年人这种人群啊，不同的人群，最后来给我们总结一下吧，看看刚才我们的一些财富的观念，可能有一些朋友是刚刚打开收音机嘛，听到了后面没有听到前面，所以再做一个概括性的发言，好不好？
0: 我给各位那个听众朋友们分享一下，就是无论您是这个个体户还是企业家啊，包括是公务员以及这个宝妈还是老年人，因为金融是我们生活中和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啊，金融呢它说白了就是资金的运转啊，流进和流出和进入的一个过程。
1: 嗯
0: 啊，所以呢我们的资金呢在这个日常的生活中，我们 就是不管每一个人他都其实个体户也好还是企业家也好，包括这个宝妈也好，包括老年人还是我们上班族啊，就是我们在这个资金规划上还是代表的个人啊。既然代表的个人呢，我认为这资金的规划呢就是非常关键的，就是他的资金呢不是说越多越好，而是你越规划的越详细，越目标越清晰越好。所以呢我认为资金的规划呢是大家在这个投资也好还是理财也好啊，包括我们是日常

0: 的这个就是做其他的金融项目也好，就是我们在规划的时候呢，前期呢一定是一定是实体金融产品的投资啊，这是我深耕20多年，因为我学的是金融，干的是金融，这个深耕20多年，就是包括从大学一直到工作到现在啊，我的这个认知是实体金融产品的投资呢，它是能看得见摸得着的。啊，就是哪怕有一点点的风险，我们能够要有兜风险兜底的这种能力。什么叫风险兜底？就是你投出去的金融产品，啊，谁给你兜底？这个你要考清楚。考虑清楚啊，所以呢，大家现在可能很多时候，包括经济这个低迷啊，大家追求一些高风险啊，包括虚拟产品、股票呀，然后还有这种期货呀，啊，以及线上理财呀，以及这种就是我刚才说的老年人的这种保，就是虚假保健品的这种劣质保健品的投资呀，通过保健品做投资啊，这种情况也是非常多的。所以呢，这种呢，基本都是虚拟产品啊，实体金融产品呢，就是和金融政策、和金融项目、和这种就是资产挂钩的啊，这就是实体金融产品。所以在科普的这一块呢，因为时间的问题，我给大家就是科普了3点。第一呢，首先呢要有自己的资金规划；第二呢是资金的用途的这个流进和转出啊，大家一定要有一个很清晰的目标。第三呢，就是大家在投向方面啊，因为我刚才说了，你不管是你的身份是什么，但你回过头来还是属于个人资金的打理，你要考虑的是实体金融产品的投资这一块呢，我认为是更靠谱、更稳妥、更让人放心，就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啊，用通俗的话来讲是看得见摸得着啊，所以呢，我的分享就是这3点。
1: 那其实您刚刚说了，就是虽然时间已经快要到1个小时的时间了啊，我们的节目就要结束了，但是好像还有内容哎，想要跟大家分享，那我们就长话短说来谈一谈好不好？
0: 好的好的，主持人。
1: 您还想跟大家分享的刚刚说到的是是哪一块
0: 啊？就是给大家还想分享的，就是我们在这个金融的这个领域了，就是可能对老百姓来讲，金融的这个就是感觉很高深啊，就是很难理解。其实他用简单的话来讲啊，就是一个资金和资产，包括金融项目的一个三者之间的转换过程。就是其实就把这三者结合起来，大家就是用资金呢不断的增值啊，不断的增值，不断的稳妥的这个过程。所以呢，它金融还是一个资金和金融的一个财富转换的过程啊。所以呢，我们在这个就是现在这个就是稳健型的这种金融服务领域呢，我建议大家，因为根据营商环境的金融政策的实时变动，我建议大家还是投一些短期的啊，就是回报收益率比较稳定的啊，以及能看得见摸得着的金融项目。
1: 太好了，
0: 这是我的一个建议。
1: 对，这也是今天苏远刚说特别想要在最后跟大家一定要分享到的。那我觉得今天做了很多的分享啊，苏远也来再跟大家介绍一下咱们新疆中企金融研究院吧。就是可能有一些朋友听到这个名字是陌生的，有一些朋友是熟悉的，不管是哪一类的朋友，都让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咱们的新疆中企金融研究院好不好？
0: 好的，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观众。新疆中企金融研究院是成立在2016年啊，目前呢，我们在北京、上海都设有分院啊。北京的定位呢，主要是定位的是金融政策的衔接；上海呢，主要定位的是金融智库的衔接。目前呢，有50余位专业金融政策类智库为中企金融的核心高档智囊团，这50余位呢是有政策性的，有经济类的啊，还有个人的私人那个高端那个公共类的啊，这一类啊，打造的是线上线下一体化的金融政策数字化服务机构啊。所以呢，我们是将金融和政策和信息三者结合起来的一家金融研究机构。目前呢，我们是这个在职人员呢是40余位啊，一直秉承客户第一、合作共赢、积极向上、结果为王的价值观啊，为客户提供标准化及非标准化的金融落地服务方案啊。就标准化和非标准化这两块呢也是非常关键的 啊，目前潜在客户数量呢是有3000余家啊，是致力成为行业的领航者，为金融政策信息数字化助力赋能啊。同时呢，因为新疆自贸区设立了，为我们带来了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我们正在加速推进自贸区各项金融政策开放的研究，并着手构建一个专注于金融信息数字化服务的系统，

0: 从政策的深度解读到专项资金的精准申报啊，再到个人的投资咨询，到复杂的投融资方案设计等产业链的沙龙对接啊，我们打造的每一个闭环呢，只是为了让客户更健康、更平稳的发展，让金融活水润泽四方。
1: 嗯
0: 啊。
1: 那其实我觉得刚刚做了这个分享以后，下次大家再看到新疆中企金融研究院啊，你就会觉得我的好朋友，我的朋友啊，听过他分享的这个苏院长，哎，你就可以进去找我们的苏院长聊聊。但其实也不用那么的麻烦，因为咱们苏院长也是开设了自己的个人账号嘛，对不对？也会定期的在上面跟大家做分享。
0: 对，
1: 您我看了，我也刷到过您的这个视频号啊，大家也可以感兴趣的话，想要听到更多的金融理财方面的知识的话，也可以在这个视频号当中来搜索关注一下中企金融苏院啊，你搜索之后就可以找到我们苏院了。我看哇，这目前更新的视频十来条了。
0: 对，是这个视频呢，主要是分为几个板块，一呢是政策，第二呢是第一呢是针对企业的，第二呢是针对咱们的政策板块，第三呢是针对个人类的。对。
1: 好，那当好大家
0: 的都可以找到自己的专属的这种服务。
1: 对，当好大家的金融系的好朋友啊，就一定要持续的更新下去，好不好？给我们更多的这个金融方面的专业的知识。那所有其他刚才我们苏院提到的有需要的朋友，都可以在视频号当中来搜索关注一下中企金融苏院。那今天呢，苏院一个小时的时间做客我们的节目，也是客观专业，然后进行了一些通俗易懂的金融科普啊，包括这个不同人群的资金规划，再结合到咱们生活当中的一些真实的场景，让大家听完以后就能够落地来使用。再次也要提醒大家的这个核心思路，就是先守财再增收，一定要谨慎对待这些能够让你暴富的机会啊，分散的打理自己的闲置资金，经营周转还是要选择一些正规合规的渠道，时刻警惕高息金融诈骗骗局。这也是刚刚从这个苏院的分享当中我记忆点比较深的几个点。再一次感谢我们今天的嘉宾，来自新疆中企金融研究院院长苏亮亮，感谢苏院的做客分享，也期待下一次有机会能够再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跟大家分享其他角度的金融知识啊。那如果说平时你也想了解更多的来自苏院的科普分享和建议，可以关注苏院的官方视频账号。我们下期再见喽。
2: 太和府3000亩公园里的竖径洋房，建面约86至170平米，城市改善越级之作，实景呈现，直观可见。社区直通3000亩紫金公园生态滤镜，推窗即览四季盛景。精装洋房，所见即所得，安家城西改善好房，美好生活自此开启。太和府现房准现房，今年买，今年住。详询0991-537-8888-537-8888。新疆南润泰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许字第12师第2024028号。
3: 畅快自由听，音乐不设限，就在
4: 103.9
5: 新疆
4: 音乐广播。
1: 今天可是大人，今天是大人，我平时是那样子，就是可爱的小女孩了吧。今天为了这个配合的那个，
6: 早出演我们在。

0: 嗨 Siri， 从家到单位最快的方式是
1: 为你推荐最环保健康的方式，步行30分钟，消耗100卡路里，
0: 绿色出行，节能减排，低碳出行，快乐生活。

0: 环球百味时间盛大开市啦！每晚18点燃爆夏夜，特色美食放肆嗨吃，每周明星大咖登台献唱，啤酒免费畅饮，豪车旺铺，品牌家电，数码好物大奖抽不停。环球美食街现铺发售，即买即收租，8198888。
1: 不盲目追随，让热爱有料，潮流音乐品味，最爱情有独钟，
2: 就在1039新疆音乐广播。

安家公园里，理想生活就此启程。诚心热销好房子，太和府树境洋房实景呈现，社区直通3000亩紫金公园，推窗尽览公园4季盛景。太和府实景现房、准现房、精装洋房，今年买，今年住，静候您前来品鉴。太和府提醒您准确对时，新疆南润太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许字第12-10-2024-028号。

0: 时光淬炼十八载，匠心铸家再起航。美意雅家装荣耀十八周年庆典，用实打实的福利回馈万千业主的信赖与支持。
1: 十八年深耕家装行业，128家国内一线大牌倾力助阵，只为给您带来前所未有的装修体验。
0: 十八重破价首发好礼连环送，整装半价特惠震撼上线，每户净省8万元，让高品质装修不再昂贵。更有家具家电一折起抢购，叠加2万整装大礼包，从基础装修到家居软装，一站式满足您的所有需求。抢购热线319-4567，319-4567，
1: 全程限量开抢，18户免单装修名额，新区福利错过再等18年，先到先得。美意雅家装零工摊装修，套内计价，拒绝隐形消费，真正实现开工的时候多少钱，竣工的时候就是多少钱。
0: 无论是品质选材、专业施工，还是贴心服务、售后保障，美意雅家装都始终在线。18年口碑沉淀，以高标准严控施工质量，让您的新家既美观实用又坚固耐用。
1: 心动不如行动，18个免单席位，8万元净省福利，一线大牌加持，零工摊计价，这样的超值机遇绝不容错过，赶紧拨打抢购热线319-4567，319-4567，锁定专属优惠。
0: 美意雅家装荣耀18周年，100平米补贴价89800，包设计包主。

0: 材、包辅材、包施工、包家具、包灯具、窗帘、隐蔽工程，住多久保多久，整装整配装满家。319-4567，319-4567。
1: 在小鸟的歌声中醒来，在蟋蟀的叫声中入梦，这是大自然最动听的声音，就像美妙的音符，缺一不可。爱自然等于爱自己。

欢迎各位，我们在11:46和各位继续来听歌。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原创音乐潮。接下来我们要和各位一起听见的是纵贯线。曾经的纵贯线组合，四个路数不同的人凑在了一起，不同的风格互相的接话。我们要听到的不仅仅是张震岳，还有周华健、李宗盛、罗大佑的说唱。他们的这首歌曲叫做《出发》，词是周华健、李宗盛和罗大佑三个人来创作的。他们呢把不同的这个词放在了歌曲当中，很像是在长途公路上的一个随笔。出发就在此刻出发，不管前面多远，不管身上多累，很像是四位走过半生的人跟你说，走呗，别坐这儿叹气了。那曲呢是由张震岳把节奏的底子铺成了轻摇滚的进行感，四位成员三位都出发来过我们新疆开演唱会。周华健在2025年7月26日并且加场了27日少年的奇幻之旅 3.0 在乌鲁木齐奥体中心体育馆开唱。那李宗盛呢也是在去年的5月16日、18日有歌之年乌鲁木齐奥体中心综合体育馆天山雪莲馆连唱两场。那张震岳也是熟人了，草莓音乐节来过。那在明天8月1日跟着感觉走，乌鲁木齐站又要开了，21点开场。他在纵贯线里是出发的那个鼓点，现在呢把自己的巡演跟着感觉走当成了门面，老朋友的照面会让大家感受到一种轻松真诚，把所有的一些他的歌曲唱成了一种情绪的分享者。那去奥体中心的朋友也记得，公交集团开了7条市区专线可以预约，大家也可以关注乌鲁木齐公交集团的微信公众号智慧公交网约公交定制公交，选择演唱会乘车线路完成预约，有一个小小

的 tips 啊，就是在明天上午的12点之前你得搞定，过后呢系统就要关闭了。大家呢不要等到出门以后我们再看手机应该怎么走，那个时候你比张震岳跟着感觉走的这个状态可就有点麻烦了，我们还是要记好路啊。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要等着纵贯线的罗大佑就凑齐了，四位纵贯半生的音乐前辈，纵贯新疆美景，纵览无限的风情风光，我们和大家一起听见的这首歌《出发》。那么稍后呢，我们还会跟各位一起来关注，从明天开始，乌鲁木齐有11条道路将会进行全封闭的施工，是哪11条道路？应该怎么走呢？稍后我们来关注。

生命里出现过好几次类似，我并无更高明的解释，只是觉得今天说不定是个合适的日子，我们就各自用舒服的姿势，用擅长的方式给人生我们的，不管是一种告诫还是一份答辩词，人再有本事也难抵抗命运的不仁慈，这道理再简单不过，接不接受是另外一回事。真爱并非不来，它只是被无预警的恶意的延迟，不要让某个女

0: 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呢，是由张震岳、李宗盛、罗大佑、周华健曾经的组合纵贯线组合带来的一首歌曲，叫做《出发》。那么之前看到一个评论啊，说有人尝试了一下李宗盛的那个说唱的部分，发现他根本说不下来，说那个节奏呢，真的就是完全属于李宗盛的独有的一个风格。那我们刚才在这首歌里，其实可以很明显的听到哪一部分的说唱是哪一位歌手。那四位音乐前辈用他们非常标志性的嗓音来带给我们的这首歌曲。那其实，在歌曲当中，我们可以感受到张震岳的人生。是我的人生可能就这样了，而李宗盛在说其实我们的人生都这样呀，周华健说整个世界其实都是如此，罗大佑说随他去吧，生活只有一次。明天呢，就是张震岳八月一号来到我们乌鲁木齐的跟着感觉走乌鲁木齐站的这个演唱会的巡演了。那从明天开始呢，乌鲁木齐有十一条道路进行全封闭的施工，禁止车辆通行。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从明天开始到八月二十号，校园路、科技园路至喀什西路之间的路段，原经校园路通行的车辆可以由喀什西路、科技园路和中亚南路等道路来绕行。那八月二十号到九月二十号，校园路迎宾路至科技园路之间的路段也是封闭施工，禁止车辆通行的。大家呢可以由迎宾路、大连街还有科技园路等道路绕行。从八月二十号到九月十号，新城街进行全封闭施工，禁止车辆通行。由新城街通行的朋友们可以由北海路、厦门路、中亚南路和乌昌路的道路来绕行。八月五号到八月十五号，新城东街全封闭施工，禁止车辆通行。由新城东街通行的朋友们呢，可以大家通过厦门路、乌昌路、新城街等道路来绕行。那八月一号到八月二十号，北海路进行全封闭施工，禁止车辆通行。原经北海路通行的朋友，可以由卫星路、新城街、乌昌路、中亚南路道路来绕行。八月二十号到九月十号，口岸南路进行全封闭的施工，禁止车辆通行。原经口岸南路通行的车辆由厦门路、口岸路、乌昌路等道路来绕行。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九月一号到九月十五号，是口岸北路和口岸路进行全封闭施工，禁止车辆通行。那大家原来呢，通过这个口岸北路或者是口岸路通行的车辆，可以通过喀什西路、乌昌路和中亚南路等道路来绕行。我们再来关注到第八条的道路，是八月一号到八月十号，口岸路、口岸北路至中亚南路的路段进行全封闭的施工，禁止车辆通行。那么大家可以通过这个中亚南路、喀什西路、口岸南路等道路来绕行。九月一号到九月二十号，大连街进行全封闭施工，车辆也是不能通行的。原经大连街通行的车辆朋友们，由中亚南路、喀什西路、校园路和厦门路道路来绕行。八月三十号到九月十号，大连一街进行全封闭的施工，禁止车辆通行。原经大连一街通行的车辆可以由大连街来绕行。我们最后再来关注到八月二十号到九月五号，校园路西向进行全封闭的施工，禁止车辆通行。原经校园路西向通行的车辆可以由乌昌路、校园路、科技园路和喀什西路的道路来进行绕行。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跟各位一起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乌鲁木齐是一个美好的晴天，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20摄氏度，西北风3级。宣传过后，我们继续听到的这首原创音乐，来自我们新疆的说唱歌手 Fox 胡天宇带来的《庆功酒》。
1: 群星云集，生动环桥，八月二日，李玲玉新游金曲经典开唱，特斯拉豪车、家电、数码免费抽，限时购房送车位，全屋家电明星合影，绿城珊瑚庄园八幺。

0: 9888，
1: 还在羡慕别人家庭院，来东湖观澜院子2期，沙居6代迭代湖居全新亮相，户户空中庭院，午后养花，傍晚观星，陪孩子玩耍，约挚友喝茶，多种场景随心想，270度全景东湖视野，尽览湖园风光，近邻公摊，最高220%得房率，私梯入户，双精装大堂，一应俱全，品鉴热线0991391000，0991391000。新疆恒星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序字12师第2026-04号。
2: 好音乐不缺席，好歌曲不间断，让轻松旋律

0: 欢迎进入1039，全天候好音乐等您好久了，给您提供好状态的原汁原味潮流音乐，正在提取中。
1: 嘿，1039，音量调到100%，
2: 好心情不用刻意营造，能击中你的旋律都在这里啦，1039。

0: 更是品味。
1: 新疆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您身边的专业音乐顾问。
0: 2026，与我们同行，让每一程都沐浴在专业的律动之中。

一身戎装护家国，一曲长歌敬卫士，致敬保家卫国最可爱的人，聆听动人旋律。1039音乐广播，最可爱的人，最动听的歌，为您推荐阎维文《军人本色》。质朴深情的旋律直击人心，风平浪静之时他们平凡无闻，风雨来临之际毅然挺身而出，没有喧嚣的宣扬，只有默默的坚守。歌曲完美诠释了军人甘于平凡、危难争先的底色，道出属于子弟兵不变的忠诚。

0: 环球百味食街盛大开市啦！每晚18点燃爆夏夜，特色美食放肆嗨吃，每周明星大咖登台献唱，啤酒免费畅饮，豪车旺铺，品牌家电，数码好物大奖抽不停。环球美食街现铺发售，即买即收租，8198888。
1: 耳畔有音乐，平安伴同行。这里是103有音乐广播公益安全提醒。新疆汛期来临，高山融雪叠加短时暴雨，河道涨水猝不及防，远离河边露营，避开漫水路面，遇河水暴涨山体异响即可奔赴高处避险，关注官方预警，远离临水险境。

0: 抱，就各奔一方。
1: 刷短视频刷到眼睛发花，耳朵起茧。
2: 打开103.9音乐广播就对了，不用费心搜歌，随手点开就是适配状态的 BGM。

0: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1: 不为迎合潮流，只为寻找知音。
2: 要有温度的音乐，读懂你的情绪，守护每个独立的灵魂。
1: 1039

间稍停歇，耳朵充充电。1039音乐广播，悦时光，中午13点准时上线，用音乐驱散你的疲惫，陪你度过午间好时光。

0: 定义快活节奏的生动标签，打包你我的音乐专属定制，
1: 启动引擎
0: 就在1039新疆音乐广播。

手艺被歌声泡软的日子，不是陈列在博物馆的标本，是鲜活的每一个瞬间。看打囊师傅抡起木锤，把千年的麦香敲进面团，在和田的桑皮纸房，瞧老匠人将桑树皮变成会呼吸的纸张，在纳拉提的毡房里，跟着牧民学唱一句马伊拉，让歌声漫过草原的脊梁。每一步在新疆行走，都会变成文化的序章。1039音乐广播与你共护这片土地的诗与烟火。

0: 群星云集，生动环球。8月2日，李玲玉新游金曲经典开唱，特斯拉豪车、家电、数码免费抽，限时购房送车位，全屋家电明星合影，绿城珊瑚庄园，8198888。
1: 这里是103.9新疆音。

还在羡慕别人家庭院，来东湖观澜院子二期沙居六代迭代湖居全新亮相，户户空中庭院，午后养花，傍晚观星，陪孩子玩耍，约挚友喝茶，多种场景随心想，270度全景东湖视野，尽览湖园风光，近邻公摊，最高220%得房率，私梯入户，双精装大堂一应俱全。东湖观澜院子提醒您准确对时，新疆恒星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序字第12师第2026-014号。

0: 时光淬炼十八载，匠心铸家再起航。美意雅家装荣耀十八周年庆典，用实打实的福利回馈万千业主的信赖与支持。
1: 十八年深耕家装行业，128家国内一线大牌倾力助阵，只为给您带来前所未有的装修体验。
0: 十八重破价首发好礼连环送，整装半价特惠震撼上线，每户净省80000元，让高品质装修不再昂贵。更有家具家电一折起抢购，叠加20000整装大礼包，从基础装修到家居软装，一站式满足您的所有需求。抢购热线319-4567，319-4567，
1: 全程限量开抢，18户免单装修名额，新区福利错过再等18年，先到先得。美意雅家装零工摊装修，套内计价，拒绝隐形消费，真正实现开工的时候多少钱，竣工的时候就是多少钱。
0: 无论是品质选材、专业施工，还是贴心服务、售后保障，美意雅家装都始终在线。18年口碑沉淀，以高标准严控施工质量，让您的新家既美观实用又坚固耐用。
1: 心动不如行动，18个免单席位，80000元净省福利，一线大牌加持，零工摊计价，这样的超值机遇绝不容错过，赶紧拨打抢购热线319-4567，319-4567，锁定专属优惠。美意雅家装荣耀18周年，100平米补贴价89800，包设计、包主材、包辅材、包施工、包家具、包灯具窗帘，隐蔽工程住多久保多久，整装整配装满家，319-4567，319-4567。
2: 我们都记得回家的路，当一片纸屑、一块果皮、一个废弃的易拉罐迷失在路边、街边，请伸出你的手，带他们回家。爱护环境，让垃圾回归垃圾桶。

0: 八点，河滩路川流不息。
1: 晚上八点，友好路华灯初上。
0: 此时你的心情需要一首主题曲。
1: 1039音乐广播，用音乐测量城市的温度，与你心跳同频，与你情绪共鸣。
0: 1039音乐广播，乌鲁木齐的城市 BGM。

0: 老房子太和府树景洋房实景呈现，社区直通3000亩紫金公园，推窗尽览公园4季盛景。太和府实景现房、准现房、精装洋房，今年买，今年住，静候您前来品鉴。品鉴专线0991-537-8888，537-8888。新疆南润泰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许字第12师第2024028号。环球百味时街盛大开市啦！每晚18点燃爆夏夜，特色美食放肆嗨吃，每周明星大咖登台献唱，啤酒免费畅饮，豪车旺铺，品牌家电，数码好物大奖抽不停。环球美食街现铺发售，即买即收租，8198888。
1: 新疆

午间时光，音乐作伴，经典与流行交织，治愈与温暖相伴，音符串起光阴碎片，电波中与你不期而遇。103.9音乐广播，悦时光。

0: 爱 Siri， 从家到单位最快的方式是
1: 为你推荐最环保健康的方式，步行30分钟，消耗100卡路里。
0: 绿色出行，节能减排，低碳出行，快乐生活。

要不是你让想念猖狂打破天窗，我不会发现枕头上的荒凉。

0: 怎么样？
1: 一身戎装护家国，一曲长歌敬卫士，致敬保家卫国最可爱的人。聆听动人旋律，1039音乐广播，最可爱的人，最动听的歌。为您推荐孙楠《红旗飘飘》，激昂舒展的旋律，包含着滚烫的家国热忱。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也是无数军人心中不变的信仰。从边关哨所到万里海疆，将士们日夜守护旗帜荣光，用青春与热血守护祖国大地，诉说心底最深沉的自豪与热爱。

0: 群星云集，生动环球。8月2日，李玲玉新游金曲经典开唱，特斯拉豪车家电数码免费抽，限时购房送车位，全屋家电明星合影，绿城珊瑚庄园，8198888。
1: 耳畔有音乐，平安伴同行。这里是103有音乐广播公益安全提醒。新疆汛期来临，高山融雪叠加短时暴雨，河道涨水猝不及防，远离河边露营，避开漫水路面，遇河水暴涨山体异响即可奔赴高处避险，关注官方预警，远离临水险境。

0: 环球百味时间盛大开市啦！每晚18点燃爆夏夜，特色美食放肆嗨吃，每周明星大咖登台献唱，啤酒免费畅饮，豪车旺铺，品牌家电，数码好物大奖抽不停。环球美食街现铺发售，即买即收租，8198888。美意雅家装荣耀18周年，100平米补贴价89800，包设计、包主材、包辅材、包施工、包家具、包灯具窗帘，隐蔽工程，住多久保多久，整装整配装满江，319-4567，319-4567。
1: 最爱好歌，最棒旋律，就在
2: 103.9。

0: 东湖观澜院子二期沙区六代迭代湖居产品重磅上新，户户配备空中庭院，月下小酌，亲子嬉闹，养花品茶，多元场景随心切换，270度开阔东湖视野，推窗尽览湖园风光，创新户型设计，最高220%实用空间，四梯入户，双精装大堂齐配，高层预算，轻松实现诚心湖院生活。看房热线0991391000，0991391000。新疆恒星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许字第12师第2026014号。
1: 美雅家装荣耀18周年，100平米补贴价89800，包设计、包主材、包辅材、包施工、包家具、包灯具窗帘，隐蔽工程，住多久保多久，整装整配装满家，319-4567，319-4567。
2: 关爱身边需要帮助的人，从小事做起，让世界充满温暖。我是 Alpha 萧雅轩。

你的下午能量补给已上线，1039音乐盲盒今日开拆，好歌解乏，专治午后疲惫，干货加码，给工作生活充。

所有的烦心事都不要去管啦，随着1039的寒夜放松自己，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音乐盲盒，我是一飞。锁定音乐盲盒，在本周呢，我们一起来回味这个夏天2026年的各大音综。那在我们的这个故事篇章里面呢，出现了很多的舞台，像竞技舞台呀、户外演唱、国风说唱、治愈民谣等等等等。今天我们要打开的是张碧晨、海莱阿木、梦底。这首歌呢是歌手2026双人合作舞台，原曲是海莱阿木的独唱作品。那为了适配合唱，两个人呢是反复的去调整音调，互相迁就声线。舞台只用水墨山林月色做光影，编曲简约温柔，可惜这场对战遗憾落败，但是表演打动了所有专业乐评，拿下了满分口碑。下台二人还互相安慰，这个片段也是冲上热搜。西南民族调子搭配流行曲风，张碧晨细腻清亮，海莱阿木的嗓音又是沧桑厚重，相互交融在一起，满是山间夏夜的温柔氛围感。找一个时间

深夜吹风独处时，淡淡的乡愁漫上来，安静又治愈。我们来听张碧晨、海来阿木、梦地。

在小鸟的歌声中醒来，在蟋蟀的叫声中入梦，这是大自然最动听的声音，就像美妙的音符，缺一不可。爱自然等于爱自己。

0: 行，驾乘自在心情，就在1039新疆音乐广播。
1: 这里是1039新疆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音乐盲盒，我是一飞。接下来午后快充站长知识的时间到了。你呢，是容易情绪上头的人吗？比如说冲动下单的快递拆完就后悔，气头上说的话转头就愧疚，明明想好的决定却被情绪牵着走。那以下几个实用方法能够帮你尽量避开决策里的情绪陷阱。列出其他的选项是第一个啊，哪怕你当下觉得这就是唯一的答案，也要强迫自己花个3分钟在纸上写下至少2到3个替代方案，你会发现原本以为的没得选其实藏着更加稳妥的路。第二个呢，是不把相关当因果。看到穿这身就显瘦的宣传时，别着急下单，仅仅是因为模特瘦的同时穿了这身衣服，是不是啊？二者呢，它不是因果关系。类似的广告营销还有很多，问问自己，他们谁是因，谁是果。

0: 还只是恰好凑到了一起呢？第三个呢，是想象有人监督。那我们遇到拿不准的事儿，就脑补一个你很信任的理性朋友站在你身边，把当下的选择讲给他听，想想他会怎么劝你。很多情绪上头时敢做的冲动决定，一想到要讲给别人听，自己就会觉得不妥，瞬间就能从上头状态里抽离出来。下一个呢，就是等个两三天了，情绪最激烈时判断力其实会打折扣的，所以冲动时给自己设两三天吧这样的冷静期，等到那股热劲过去，你会发现很多非做不可的事儿根本没必要。最后一个就是避开已知冲动，如果你知道自己熬夜刷直播间就会乱下单，就不要睡前看啊。那如果你知道跟伴侣一起讨论工作就会引起矛盾，那就绕开相关话题，主动避开冲动的触发点啊，这个是非常理性的一个小技巧。以上是这时段的分享，那接下来的时间呢，一段宣传之后继续陪你听到的歌曲，薛之谦别
1: 及生动环球8月2日李玲玉新游金曲经典开唱，特斯拉豪车家电数码免费抽，限时购房送车位，全屋家电明星合影，绿城珊瑚庄园8198888。

0: 太和府3000亩公园里的树径洋房，建面约86至170平米，城市改善越级之作，实景呈现，直观可见。社区直通3000亩紫金公园生态滤镜，推窗即览四季盛景。精装洋房，所见即所得，安家城西改善好房，美好生活自此开启。太和府现房准现房，今年买，今年住。太和府提醒您准确对时。新疆南润太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防御授许字第12师第2024028号。
1: 午后犯困，耳朵寂寞，
2: 想要光着脚丫在树上唱歌，好多事物全被做响了。
1: 我是一飞，这里是1039音乐盲盒，盲盒藏好歌，干货真不少。1039音乐广播，周一至周五每天下午3点到4点，音乐盲盒每日惊喜准时。

0: 时光淬炼十八载，匠心铸家再起航。美意雅家装荣耀十八周年庆典，用实打实的福利回馈万千业主的信赖与支持。
1: 十八年深耕家装行业，128家国内一线大牌倾力助阵，只为给您带来前所未有的装修体验。
0: 十八重破价首发好礼连环送，整装半价特惠震撼上线，每户净省80000元，让高品质装修不再昂贵。更有家具家电一折起抢购，叠加20000整装大礼包，从基础装修到家居软装，一站式满足您的所有需求。抢购热线319-4567，319-4567，
1: 全程限量开抢，18户免单装修名额，新区福利错过再等18年，先到先得。美意雅家装零工摊装修，套内计价，拒绝隐形消费，真正实现开工的时候多少钱，竣工的时候就是多少钱。
0: 无论是品质选材、专业施工还是贴心服务、售后保障，美意雅家装都始终在线。18年口碑沉淀，以高标准严控施工质量，让您的新家既美观实用又坚固耐用。
1: 心动不如行动，18个免单席位，80000元净省福利，一线大牌加持，零工摊计价，这样的超值机遇绝不容错过，赶紧拨打抢购热线319-4567，319-4567，锁定专属优惠。
0: 美意雅家装荣耀十八周年，100平米补贴价89800，包设计、包主材、包辅材、包施工、包家具、包灯具窗帘，隐蔽工程住多久保多久，整装整配装满江，319-4567，319-4567。
2: 大家好，我是鞠红川，在这里衷心的祝愿1039收听长虹，更多好的音乐就在 FM 1039。

萧敬腾这首歌《小男人大男孩》正在直播的音乐盲盒继续为你放送好歌的同时，我们来关注一组消息。故园单家堡战国秦人墓地考古取得了重大突破，科研团队通过多学科联合检测，成功鉴定出距今约2300年前战国时期秦国的粮食酒残留物，并揭示其具体酿造原料与工艺。这个呢是目前已经公开报道中保存状况最好的战国时期液态酒精样本，填补了宁夏地区战国时期酒类酿造的考古空白。八月份就在明天了，还有20多天的暑假，不知道怎么安排吗？去打卡。近期随着动画电影《八仙》的热映，那影片取景地之一的山西大同浑源悬空寺景区迎来了客流高峰。七月以来，悬空寺日均客流量超16000人次。我们来到今日科普，周末呢来点这个啤酒小烧烤挺不错啊，不过建议吃烧烤要搭配深色果蔬，这个放在整个烧烤界都是相当炸裂的。除了维生素 C， 新鲜果蔬尤其是深色果蔬，像胡萝卜、西红柿、菠菜、西兰花等等，它里面呢还含有大量的植物化学物，比如说多酚类化合物、番茄红素、花青素、胡萝卜素等等，它们呢是有具有非常强大的抗炎和抗氧化作用，有助于降低致癌物对身体的伤害。此外呢，绿叶菜还富含镁元素，有利于阻碍慢性炎症的发展。用生的绿叶菜裹着烤肉吃，或者说用紫甘蓝、西兰花、西红柿等拌个凉菜，也可以搭配圣女果、葡萄、芒果、蓝莓等等，对于降低烧烤危害都是有积极作用的。如果带上喜欢的音乐去来一个露营烧烤局，应该是非常不错的选择。那我不知道说到喜欢的音乐你会想到哪一首呢？收音机前的你这会儿呢可以来发送语音或者文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新疆乐全拼1039，说说看你现在的音乐心情非常适配哪首歌，或者说哪首歌是你现在的 BGM 呢？说不定下一首播放的就是你想听的歌。为你着迷来自张强，我们继续来听。

好了，接下来呢就是我们的午后新事铺，来分享你想听的歌和你的音乐心情了。我们今天分享到的是听众朋友张宏阳的留言，他想推荐一首阿牛的《心情亮了》，觉得这首歌充满了艺术和人文气息的同时也很治愈，适合一个人 emo 时静静聆听。明天都星期六了，要过周末了，不要 emo 呀。其实这首歌它虽然表面上有一丢丢 emo， 但其实也是迸发出的一种力量吧。歌曲呢，它以飘在城市的一颗尘埃去比喻，将异乡人漂泊在大城市的那种渺小、迷茫、孤独、找不到归属感的心将去表达出来。现实中万家灯火慢慢将梦想掩盖，可能会让人迷失，更加也映射出了内心的孤苦无依，但不是持续消沉哦，而是在经历等待徘徊之后，推开窗重见星光，重新感知到自己的存在，在孤独中生出新的希望和力量。星星亮了，它是一首清新的民谣，更是一首温柔的诗。歌曲虽然知名度不高，但是啊，相信听过的朋友一定被温柔鼓舞过，相信它也温暖过很多人的失意时光。阿牛带来星星亮了。

阿牛带来的星星亮了，这是我们微信公众平台张弘扬的推荐。那接下来的时间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今天乌鲁木齐呢是还算比较舒爽天气，这边看看窗外已经是阴天了。天气预报呢给到的是晴天的这个资料，那预计高温30度，低温20度，西北风3级，不算特别热。但是明天开始好像要慢慢热起来了，明后两天都是晴天，明天高温31度，低温21度，北风3级，转南风3级。后天高温34度，低温22度，东北风3级，转南风3级。锁定1039，还有更多好歌为你送上。马上进入到下午4点的音乐旅行家，有请海涛。

下午四点，这里是1039音乐广播音乐旅行家，用动感旋律串联旅途的风景，音乐为伴，旅行无忧，跟着歌声云打卡。One, two.

下午好，各位朋友，这里是零三九音乐广播，每天跟大家准时相约的音乐旅行家，我是主持人海涛。说到海岛避暑啊，很多朋友的第一反应就是夏天去海岛，那不是更热吗？但今年的夏天啊，很多海岛目的地呢正在打破这个刻板印象，从硬件设施的升级到玩法的更新，从玻璃海到视觉的震撼，到一些慢生活的沉浸体验，海岛避暑正在成为一种全新的度假方式。那么今天也是周五，我们就带大家从南到北盘点三个不容错过的海岛避暑目的地。今天节目一开始跟大家分享到的歌曲是皮卡丘多多带来的《我和你》，一起来听吧。我和

新疆的美不光有雪山草原，还有那些被阳光晒暖的手艺，被歌声泡软的日子，不是陈列在博物馆的标本，是鲜活的每一个瞬间。看打囊师傅抡起木锤，把千年的麦香敲进面团，在和田的桑皮纸房，瞧老匠人将桑树皮变成会呼吸的纸张，在那拉提的毡房里跟着牧民学唱一句马伊拉，让歌声漫过草原的脊梁。每一步在新疆行走，都会变成文化的序章。103.9音乐广播与你共护这片土地的诗与烟火。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音乐旅行家。各位好，我是海涛，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啊。说到中国的海岛旅游，那么就不得不提咱们新疆朋友一到冬天最爱去的三亚了。但是在今年的夏天呢，三亚玩出了新花样。数据显示啊，2026的暑期三亚的线上旅游预订人次同比上涨了 10.8%。 像是机场啊、景区全覆盖了一些喷雾的降温系统，当我们从飞机这个下飞机的那一刻起啊，

0: 要进入酒店，走进景区，一路上都有水雾来帮助大家来降温，这种全程清凉的体验也大大提升了夏日海岛游的舒适度。同样的，在玩法方面更是层出不穷，后海冲浪依然是年轻人的最爱。这片被誉为是中国冲浪第一村的海湾，每天都挤满了抱着冲浪板的一些朋友们，像是蜈支洲岛推出了菲拉达攀岩项目，在悬崖峭壁上攀爬，脚下是碧蓝的海水，这种海陆空三位一体的体验别的地方还真的比较难找。在这里呢，也要提醒大家，像蜈支洲岛每天限流大概是1.5万人次，暑期基本上都是天天满额，建议大家一定要提前3到7天来进行预约。说走就走的旅行啊，固然潇洒，但在三亚的暑假呢，提前规划才是王道。
1: 环球百味时间盛大开市了，每晚18点燃爆夏夜，特色美食放肆嗨吃，每周明星大咖登台献唱，啤酒免费畅饮，豪车旺铺品牌家电，数码好物大奖抽不停，环球美食街现铺发售，即买即收租，8198888。

一身戎装护家国，一曲长歌敬卫士，致敬保家卫国最可爱的人，聆听动人旋律。1039音乐广播，最可爱的人，最动听的歌，为您推荐吕继红八一军旗。悠扬厚重的歌声向军旗致以崇高礼赞，鲜红军旗经历烽火岁月，见证人民军队一路向前。朝霞升起之时，军旗飘扬；暮色降临之时，战士坚守。军旗凝聚信仰，指引一代代官兵不忘初心，勇毅。

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啊，如果说三亚的是热闹的海，那么福建漳州东山岛就是治愈的海。东山岛呢，最近入选了全国避暑地图，岛上的马銮湾是国家级的健康型海水浴场，被誉为东方夏威夷。这里呢，它拥有一条2500米长的月牙形的海岸线，海滩宽大概是60米左右，沙质洁白，细腻如粉，踩上去呢都是松软温润的状态。马銮湾的海水洁净无污染，通透见底，自带治愈感十足的玻璃海的一些质感啊。现在呢正是夏天的这个日头正特别盛的时候，东山岛的海呢反而呈现出玻璃般清澈透亮的蓝绿色，这种美景啊其他季节根本是看不到的。当我们夏天去到东山岛，可以在马銮湾踏浪玩沙，尽情的撒花，也可以赤脚漫步在金沙之上，让清澈的海水来一遍一遍冲刷着自己的脚踝。东山岛呢更是出片圣地啊，澄澈的玻璃海，海面的绝美倒影，随手一拍呢都是氛围感大片。相对于三亚的热闹喧嚣来说，东山岛确实多了一份宁静和治愈，适合想要逃离城市安安静静看两天海的朋友。下面时间跟大家分享到的歌呢是夏日入侵企划带来的想去海边，一起来听吧。

0: 时光淬炼十八载，匠心铸家再起航。美意雅家装荣耀十八周年庆典，用实打实的福利回馈万千业主的信赖与支持。
1: 十八年深耕家装行业，128家国内一线大牌倾力助阵，只为给您带来前所未有的装修体验。
0: 十八重破价首发好礼连环送，整装半价特惠震撼上线，每户净省8万元，让高品质装修不再昂贵。更有家具家电一折起抢购，叠加20000整装大礼包，从基础装修到家居软装，一站式满足您的所有需求。抢购热线319-4567，319-4567，
1: 全程限量开抢，18户免单装修名额，新区福利错过再等18年，先到先得。美意雅家装零工摊装修，套内计价，拒绝隐形消费，真正实现开工的时候多少钱，竣工的时候就是多少钱。
0: 无论是品质选材、专业施工，还是贴心服务、售后保障，美意雅家装都始终在线。18年口碑沉淀，以高标准严控施工质量，让您的新家既美观实用又坚固耐用。
1: 心动不如行动，18个免单席位，8万元净省福利，一线大牌加持，零工摊计价，这样的超值机遇绝不容错过，赶紧拨打抢购热线319-4567，319-4567，锁定专属优惠。
0: 群星云集，生动环桥，8月2日，李玲玉新游金曲经典开唱，特斯拉豪车家电数码免费抽，限时购房送车位，全屋家电明星合影，绿城珊瑚庄园，8198888。
1: 美意雅家装荣耀18周年，100平米补贴价89800，包设计、包主材、包辅材、包施工、包家具、包灯具窗帘，隐蔽工程住多久保多久，整装整配装满家，319-4567，319-4567。

0: 欢迎进入1039，全天候好音乐等您好久了，给您提供好状态的原汁原味潮流音乐，正在提取中。
1: 嘿，1039，音量调到100%。
2: 好心情不用刻意营造，能击中你的旋律都在这里啦。

今天要跟大家推荐到的第三个旅游目的地啊，就是广东湛江南三岛。南三岛它古称是鹿洲岛，东临南海，西临湛江港，海岸线长达83公里。这里呢是以湛江八景之一南三听涛为核心，主打赶海踏浪、生态休闲和海岛慢生活。来这里玩赶海是重头戏，我们可以提着小桶在滩涂上追逐螃蟹、捡拾贝壳，还有数十座白色的风车沿着海岸线巍然屹立，巨大的叶片在海风中缓缓的旋转，风车转动声和浪涛拍岸声交织在一起，这种视听体验是南三岛独有的。从湛江市区到南三岛，从湛江市区到南三岛只需要40分钟左右的车程。如果大家不想去太远的地方，又想体验原汁原味的海岛生活，那么南三岛绝对是性价比之选。希望大家呢在这个夏天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一抹清凉，无论是在造浪池里蹦水滴，还是在峡谷中激流勇进，无论是在千岛之湖上泛舟，还是在玻璃海边踏浪，玩水的快乐是夏天给我们最好的礼物。同样呢，在今天的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未来两天周末乌鲁木齐的天气情况。明天星期六，乌鲁木齐的白天到夜间是晴天，高温31度，低温21度，风力3级。后天2号的白天到夜间，乌鲁木齐晴天，高温34度，低温22度，风力3级。稍后的时间呢，各位将听到球球带来汽车音乐派，不要走开，一会儿回来。最后也祝大家周末愉快。

朋友，下午17点，阳光正好，快启动您的爱车吧，汽车音乐派甜蜜出发，让我们跟着音乐一起漫游城市街头。

0: 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您身边的专业音乐顾问。
1: 2026与我们同行，让每一程都沐浴在专业的律动之中。

0: 嗨 Siri， 从家到单位最快的方式是
1: 为你推荐最环保健康的方式，步行30分钟，消耗100卡路里，
0: 绿色出行，节能减排，低碳出行，快乐生活。

0: 从摇滚热浪到民谣轻盈，
1: 新疆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
0: 为您呈现最全面的
2: 音乐盛宴。

是一首飞儿乐队的《你很爱他》。欢迎您继续收听1039音乐广播，我是秋秋。夏天，很多朋友说：“哎呦，这个得持续减肥啊，要不然这夏天，你说到了9月份，我们这个穿裙子的时间就越来越少了，抓紧8月份穿裙子。哎呀，那就是该遮的肉，是不是？该藏的肉得藏起来。所以现在呢，又在继续的减肥，每天早上喝一杯黑咖啡，灰咖啡，化肥。喝一杯黑咖啡，不用节食也不用运动就能减肥吗？啊，实际上啊，其实是这样的啊，这个黑咖啡呢，它有咖啡因，能够促进肾。

上腺素的分泌，可以提高这个短暂的、提高代谢率，也有消耗脂肪的功能。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它的减肥的功效是微乎其微的。而且这个咖啡减脂呢，并非是人人都适配啊，有很明确的这个禁忌的人群啊。你比方说像这个慢性胃溃疡啊，还有这个食管反流的患者呀，长期焦虑或者是睡眠质量比较差的，高血压的啊，血这个血脂异常的，心肌缺血的，心律失常的等等等等。所以呢，医学专家就提醒，像超重肥胖人群啊，利用常规的减脂的方式，效果其实是有限的。所以说呢，我们不能光想着啊，我喝点黑咖啡，然后呢，我再吃一堆好吃的，然后我还不运动，这个呀，真的是减不了肥。不要盲目的饮用啊，这个黑咖啡去减肥，它不仅没法控制体重，还可能会影响您的血脂健康，以及会让您失眠。

在喧嚣尚未抵达之前，这里有一张尚未拆封的黑胶。1039黑胶唱片行，店长嘉豪为您播放今日的歌单。

汪峰的存在，好久没有听汪峰的歌了，还是挺好听的，尤其是他的歌词永远有一种奋斗者的底色在，我很喜欢。欢迎大家收听黑胶唱片行，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我是秋秋。想听什么歌，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点播，搜索新疆 Mix 1039。那接下来继续带来一首苏运莹的《后来》。

再多牵挂就别回头望、啊，无名的人啊，车开了。

一身戎装护家国，一曲长歌敬卫士，致敬保家卫国最可爱的人。聆听动人旋律，1039音乐广播，最可爱的人，最动听的歌，为您推荐刘斌《咱当兵的人》。这是一首家喻户晓的经典军旅旋律，豪迈大气。咱当兵的人平凡却又与众不同，告别家乡亲人，选择负重坚守，舍弃个人安逸，守护万家团圆。这首歌也唱出了一代代军人发自内心的自豪与责任。

0: 环球百味时间盛大开市啦！每晚18点燃爆夏夜，特色美食放肆嗨吃，每周明星大咖登台献唱，啤酒免费畅饮，豪车旺铺，品牌家电，数码好物大奖抽不停，环球美食街现铺发售，即买即收租，8198888。
1: 耳畔有音乐，平安伴同行。这里是103有音乐广播公益安全提醒。新疆汛期来临，高山融雪叠加短时暴雨，河道涨水。

猝不及防，远离河边露营，避开漫水路面，遇河水暴涨，山体异响，即刻奔赴高处避险，关注官方预警，远离临水险境。

东湖观澜院子二期沙区六代迭代湖居产品重磅上新，户户配备空中庭院、月下小酌、亲子嬉闹、养花品茶，多元场景随心切换，270度开阔东湖视野，推窗尽览湖园风光，创新户型设计，最高220%实用空间，四梯入户，双精装大堂齐配，高层预算轻松实现诚心湖院生活。东湖观澜院子提醒您准确对时，新疆恒星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许字第12师第2026-014号。

0: 时光淬炼十八载，匠心铸家再起航。美意雅家装荣耀十八周年庆典，用实打实的福利回馈万千业主的信赖与支持。
1: 十八年深耕家装行业，128家国内一线大牌倾力助阵，只为给您带来前所未有的装修体验。
0: 十八重破价首发好礼连环送，整装半价特惠震撼上线，每户净省80000元，让高品质装修不再昂贵。更有家具家电一折起抢购，叠加20000整装大礼包，从基础装修到家居软装，一站式满足您的所有需求。抢购热线319-4567，319-4567，
1: 全程限量开抢，18户免单装修名额，新区福利错过再等18年，先到先得。美意雅家装零工摊装修，套内计价，拒绝隐形消费，真正实现开工的时候多少钱，竣工的时候就是多少钱。
0: 无论是品质选材、专业施工，还是贴心服务、售后保障，美意雅家装都始终在线。18年口碑沉淀，以高标准严控施工质量，让您的新家既美观实用又坚固耐用。
1: 心动不如行动，18个免单席位，80000元净省福利，一线大牌加持，零工摊计价，这样的超值机遇绝不容错过，赶紧拨打抢购热线319-4567。319-89800，包设计、包主材、包辅材、包施工、包家具、包灯具窗帘，隐蔽工程，住多久保多久。89800，包设计、包主材、包辅材、包施工、包家具、包灯具窗帘，隐蔽工程，住多久保多久，整装整配装满家。319-4567，319-4567。
2: 绿色是地球的本色，大自然是我们最好的馈赠，保护环境从我们身边做起。

来，我们关注天气。31号的白天到夜间，就是今天啊，30度，最高温度，最低温度是20度。那1号的白天到夜间呢是晴，最高温度31度，最低温度21度，跟今天对比起来还差不多啊。但是到了2号啊，就是最高温度到了34度了，又有点热了，大家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那接下来更多的精彩，欢迎您继续留在1039音乐广播收听下面的花儿朵朵。我是秋秋，我们明天见。

0: 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1: 太和府3000亩公园里的树径洋房，建面约86至170平米，城市改善越级之作，实景呈现，直观可见。社区直通3000亩紫金公园生态滤镜，推窗即览四季盛景，精装洋房所见即所得，安家城西改善好房，美好生活自此开启。太和府现房准现房，今年买今年住，详询0991-537-8888 537-8888。新疆南润泰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许字12师第2024028号。
2: 上午八点，河滩路川流不息。
3: 晚上八点，友好路华灯初上。
2: 此时你的心情需要一首主题曲。
3: 1039音乐广播，用音乐测量城市的温度，与你心跳同频，与你情绪共鸣。
2: 1039音乐广播，乌鲁木齐的城市 BGM。

0: 别说话了，别说话了，
1: 大家都别说话了，花儿多多马上开始了。
2: 小伙伴们准备好了吗？花儿朵朵，小伙伴们自己的广播节目，等你来参与哦。听，新疆的声音在唤醒。
3: 2026新疆1039音乐广播全新起航，有用资讯，有趣互动，本土音乐，品质收听，一站俱全。
2: 有用、有趣、有关、有腔调，与你共赴音乐与心灵的美好旅程。
4: 温饱消防小课堂，安全知识记心上。今天的安全小提示来啦，夏天高温，用电量真大，空调等大功率电器设备不宜长时间使用，防止引起电器火灾。汽车内燃气放置打火机、香水、罐装喷剂等易燃易爆物品，车载灭火器要电器检查，确保有效好用。全民消防，生命执行，
5: 祝大家平安每一天，我们下期再见。

0: 正在听节目的大朋友和小伙伴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1039音乐广播，此刻为大家带来的少儿节目《花儿朵朵》，我是若飞姐姐。我们的节目同步在新疆广播电视台的新媒体客户端丝路视听正在播出。今天是七月的最后一天了，暑假也已经过半了，大家的暑假生活安排的怎么样呢？有没有哪些惊喜和快乐想要在电波当中第一时间分享呢？我们此时此刻1039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也已经为大家开通了，也想看一看大家在暑假里啊都有哪些小故事小惊喜，也让我们一起在快乐暑假成长一下当中跟大家一起分享假期的开心与快乐。今天呢，我们直播间里依旧为大家邀请到了三位小伙伴，他们也想用自己的方式在电波当中来分享暑假最难忘的瞬间。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让他们挨个儿来跟大家打个招呼，介绍一下彼此啊，也让大家互相认识一下，看看有没有共同的兴趣爱好，能隔着电波成为好友。首先认识第一位小伙伴，一位帅气的小男生。
1: 若飞姐姐好，各位大朋友小朋友大家好，我叫夏菲特，来自乌鲁木齐八一中学小学部，开学四年级，今天很高兴来到花儿朵朵栏目，也是我第一次录制节目。我有很多兴趣爱好，比如打篮球，喜欢的篮球运动员是科比，喜欢旅游，去看不同的人文和风景。我也去过很多地方，比如北京、上海、广州、成都、重庆、香港、澳大利亚、日本、新加坡、越南等。每次旅行我也都会通过写日记的方式记录行程，让旅行更有意义。我还喜欢弹吉他，每次班级元旦演出我都会积极参加。
0: 热烈的掌声响起来，欢迎第一位小伙伴夏菲特的到来。这是一位来自八一中学附小的小伙伴，兴趣爱好非常广泛，而且在话筒前也是落落大方，欢迎你的到来。接下来我们再来认识第二位小伙伴，同样也来听一听他的自我介绍，听一听他的声音，看一看他的爱好当中有没有跟大家相同的地方，我们有没有机会隔着电波成为好友。
2: 若飞姐姐好，花儿朵朵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叫王心妍，来自乌鲁木齐市第八十小学，开学我就要五年级了。我喜欢弹钢琴和口才，也喜欢读书，对于喜欢的书我总是能一口气读完。我是一个活泼开朗的小女生，今天很高兴能走进广播电台，这是我第一次进入广播间，充满了好奇与兴奋，也希望跟大家分享我的快乐暑假，谢谢大家。
0: 掌声响起来，送给同样兴趣爱好广泛的来自八十小的王心妍同学，欢迎你的到来。虽然啊是第一次走进我们直播间，走到广播电台，坐在话筒前，但是丝毫没有看出来你有一点点的这个慌乱，非常的淡定沉稳，很有大将风范，大拇指也要送给你，欢迎王心妍的到来。接下来呀，要认识一位小豆丁了，听一听他的声音，让他也来介绍一下自己。
3: 大家好，我是来自乌鲁木齐第八十小学一年级十四班的韩豪晨，我今年八岁了，今天特别开心能和广播前的听众相约 FM 103.9花儿朵朵栏目，第一次用广播的形式和大家聊天，我心里又紧张又激动，谢谢大家。
0: 掌声送给这个说自己又紧张又激动的那一年级的小伙伴，同样是一位来自八十小学的小伙伴韩浩成。刚刚说到自己又紧张又激动，我光看到你激动一点都没有感受到你的紧张。虽然才一年级啊，这马上要升二年级了，依然也非常非常的有这个大将风范。三位小伙伴已经就位，说到这个暑假过半，若飞姐姐想不合时宜的问一句话，暑假已经过半了，那你们的暑假作业进度如何呢？ 怎么样？
1: 我的暑假作业进度，我现在就差最后一点点的数学口算，我就所有的都做完了。
0: 哇，这是已经进入到收尾阶段了。这是夏菲特。王先生你呢？就是假期玩得很美很开心，作业完成的怎么样呢？
2: 我写的还可以吧，
0: 还可以，
2: 还有一点点
0: 啊，所以哦，还有一点点英语作业。那在这个假期结束的时候不会烂尾吧？
2: 不会
0: 到最后一天的时候，一盏灯，一支笔，最后创造一个夜晚，创造一个奇迹吧？会不会？
2: 不会，
0: 不会。所以我们都是按进度、按计划在推进我们的作业，对不对？那航航程，你笑得最开心，看来你这作业应该都写完了吧？
3: 那是我妈妈给我买的作业，我上次去那个杭州玩的时候忘拿作业了，所以作业还那个有点多，所以因为它是一本书，有点多。但是语文的话快写完了，数学的话还没写完，都那个差不多。
0: 所以也是在按照我们的计划有条不紊的推进当中，是不是？
3: 是
0: 啊。刚刚他说到自己去杭州的时候把作业忘了，我还想啊，难不成把作业忘到了杭州萧山机场了？还好还好还好，现在这个小伙伴们啊，这也是我们自己各自作业的第一责任人，不需要家长去督促，已经大概心里有数，那能够在这个假期结束之前完成我们的作业。还好作业写的差不多的时候，我们自然而然心情是愉悦的。这个假期你们觉得总的来说过得怎么样啊？前面的小孩啊小伙伴都会说过得开心，过得快乐，过得充实，过得心花怒放，过得眉飞色舞。那你们的这个假期过得是什么样的呢？我先问那个笑得最开心的韩浩成，你的假期过得怎么样啊？
3: 过得特别充实又特别高兴。
0: 充实又高兴，这是你的词儿。王欣妍你呢？
2: 我的假期很有趣。
0: 很有趣，我很好奇怎么个有趣法，看来是不是这个作业一少没那么多的时候，我们就有更多的安排自己的这个生活了。我这个韩浩辰恨不得就给我比一比 OK 了。那夏薇的你呢？假期怎么样？
1: 我在这个假期我觉得我过得特别快乐，因为我去了香港，我觉得香港它特别的繁华，特别的好玩。
0: 那我们微信平台上就有人说，小三说现在小朋友真幸福，去了这么多地方，就尤其是听了你的介绍之后，我相信肯定也有很多小朋友啊，包括大朋友还没有去过我们的东方明珠香港呢，能不能跟大家来介绍一下你当时去香港

0: 港，哎，看到了什么？我们也通过你的介绍，小导游啊，通过你的介绍来一场云端旅行，怎么样？嗯，可以。
1: 在这个暑假让我印象最深刻的事就是我跟着爸爸妈妈一起去香港，香港这个东方明珠跟我们在语文课文里学的一模一样，来到具有历史意义的紫金广场，美丽的维多利亚港，星光大道，狮子山，迪士尼都别有特色。香港也是个国际化程度很高的城市，也是全球金融中心，我很喜欢在这里。
0: 嗯，所以整个给你的感觉，这是一个国际化大都市。而且听他说到了，不仅去这个金紫金广场，还去了狮子山，还去了维多利亚港，尤其还去了迪士尼。所以整个来说，怪不得他觉得自己的这个假期过得非常的开心和快乐，原来在这儿呢。其实出游会给我们带来很多的这个快乐，会让我们增长见识，但是跟其他小朋友在一起也会有很多的乐趣。听说你还加入到了我们的托管班，暑期托管班，在那里结识到了很多朋友，那种快乐又是什么样的？能不能也继续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1: 那就是参加南航组织的暑期托管班，在这里我们不仅可以完成日常学习任务，还可以交到新的朋友，学到新的知识，吃到美味的餐食。下周我还要继续参加南航的托管班。
0: 哦，所以通过夏菲特的介绍，我们知道了作业为什么能够这有条不紊按部就班的推进，原来托管班的老师也是功不可没的，对不对？而且刚刚还说到了在托管班结识到了很多的好朋友，学到了很多这个特色的课程。前两天有小伙伴跟我们分享了一部分，待会儿还会有小伙伴跟我们分享。所以因为有了这一次的不一样的香港之旅，有这样一次不一样的托管班，所以夏菲特觉得自己的这个假期是非常的开心，非常的充实，又非常的快乐。蜗牛撞地球在听我们的节目说，哦，三个小朋友表现真棒。是的，个个落落大方，也跨到了咱们的这个托管班，真棒。不光这解决了我们职工的后顾之忧，而且真的那让小伙伴们有所收获，尤其是让家长们觉得头大的辅导作业啊，这个督促假期作业，在我们这托管班都不是事儿，我们直播间里的小伙伴就已经完成得很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咱们再来听一听啊，王新言要带给大家的这个分享。王新言啊，也可以说是我们托管班的受益者，他要详细跟大家来说说这个托管班的每天的日常究竟是什么样的，为什么小伙伴们会说在这里又充实又开心又快乐，并不是我们小伙伴们所想象的那样啊，放到这个里头班里头是不是每天就是学习学习学习呀？才不是呢，寓教于乐，而且让小伙伴们乐在其中，到底是怎么样呢？那王新言，快来说一说这个假期你最美的邂逅、最快乐的经历吧。
2: 我十分高兴跟大家分享我的快乐暑假生活，因为每年暑假我都是期待爸爸妈妈带我出去旅游。小的时候我最开心的就是去海边挖沙子、捡贝壳，现在长大了我也会去看看祖国各地的大好河山。但是今年的暑假我最开心的是来了妈妈单位的暑假托管班。一般暑假我都是一个人在奶奶或姥姥家，非常孤独，但是今年我来了托管班，每天都有丰富的活动，还认识了很多小朋友，我们一起早读、写作业、做游戏，还一起学编程、看红色电影、纪录片，一起午休。上周我们还一起去看了电影《八仙》，去了自治区图书馆开展更续长征精神、书香浸润家庭的活动。每天跟小朋友们一起，我很开心，谢谢大家。
0: 刚刚说到了在托管班当中有怎样的这个丰富多彩的安排，尤其说到了一点，那平时啊，以往的时候，这个暑假的时候，在爷爷奶奶家也好，姥姥姥爷家也好，一个人很孤独。那现在跟我们说一说啊，王新言，在这班里头，平时每天大概有多少个小朋友呢？你估算一下。
2: 三十。

0: 30多个，有没有交到好朋友？
1: 交到了很多好朋友。
0: 这会儿如果让你啊，像点名一样说一说都有哪些好朋友，你能说到哪些？点到哪些人 ？Q 到哪些人？
1: 我最好的朋友，我就是交到最好的朋友是林静佳，和郭宇轩
0: 啊，
1: 还有，
0: 坐在你旁边的韩浩成，瞪大了眼睛，水汪汪的大眼睛看着旁边的姐姐，姐姐你点一下我吧，我也算好朋友吧。其实今天来到这个直播间三位小伙伴啊，有说有笑，其实能够感觉出来关系非常非常的近，是不是？所以在这个班级当中，就像是微信平台上有人说的，说哇，又充实又快乐的暑假，还有托管班，真的好羡慕，他们在羡慕你们，所以真的是收获满满，对不对？这是我们王心妍的分享。那接下来啊，刚刚瞪着水汪汪的大眼睛的韩浩辰，开始你要和大家说一说你暑假难忘的事儿了。听说假期的时候，你还开启了一场不一样的，有点像是研学旅行的一次全家出游，跟我们来说一说吧。
2: 现在是放暑假，收音机前的小朋友，暑假生活是怎样度过的？我猜大家要么跟着爸爸妈妈出去游玩，要么在家看书玩耍，一定度过了快乐又充实的暑假。现在暑假刚好过半，我特别想和收音机前的小伙伴好好分享我的精彩暑假日常。七月初的时候，我和妈妈哥哥开启了一场自驾游旅行，我们从南京出发到杭州，妈妈开车，我和哥哥在车上叽叽喳喳，沿途走走停停。我亲眼见到课本写着江南风光，弯弯的小桥，清清的河水，路边还有成片好看的荷花，我们还尝了甜甜的桂花糕，鲜美的小笼包等江浙美食。这是我第一次自驾游，新奇又好玩。不过真正让我的暑假变得满满当当，充满欢声笑语的，还怀耀树2026年职工子女托管班。因为爸爸妈妈每天都要去上班，我只能待在爷爷奶奶家玩。说实话，刚报名的时候我特别低处，总觉得托管班会像上课一样被管着，不如在家躺着看电视，随便玩耍自在。可才待了短短一周，我就彻底改变想法，天天盼着去托管班报到。这里有专业温柔的老师，还有细心贴心的叔叔阿姨照顾我们，身边还有一大群同龄小伙伴和温柔的大哥哥大姐姐，每天的日程安排的丰富多彩。我们一起阅读国学经典，认真完成暑假作业，户外跑跳开展体能锻炼，动手做粘土手工、水彩画画，闲假时集体观看有趣的动画电影。老师还会组织我们外出研学参观，课程动静结合，一点都不会枯燥。我们一同上课，围桌吃饭，午睡休息，组队玩游戏。在这里遇到了好久不见的幼儿园好伙伴，还认识了20多个新朋友。托管班人数从最初10人涨到30多人，热热闹闹的集体生活实在是太有意思了，也真心推荐收音机。

0: 前小朋友以后出门旅行可以选择南航的飞机，宽敞又安心。谢谢大家。
1: 在最后的时候我已经忍不住了，还要忍不住的做一波广告，打一波广告。等会儿啊，把那广告费给我交一下。所以刚刚说到了，在你的这个行程当中，说到了我们的这个托管班，托管班真的又刷在微信平台上刷了一波这个大家的这个羡慕啊。刚刚还说到了从南京到杭州有一段自驾之旅，所以这个时候我想考一考我们直播间里的三位小伙伴了，你们三个都要听好了。说到南京的时候，我们说到南京有这个秦淮河，说到秦淮河的时候，杜牧有一首诗，我不知道去南京的时候韩侯成妈妈有没有教你去读，叫做泊秦淮，夜泊秦淮近酒家，怎么着来着？哎，没想起来，不要笑，回家的时候可以去读一读，补一课。我们在学这个游玩的过程当中也边学边玩。还想问一问啊，考一考，看你南京玩的彻底不彻底啊？就在这个秦淮河景区还有一个乌衣巷，对不对？哎，跟乌衣巷有关的还有哪些诗词，你们三个能想起来吗？举手试一下我啊。他们三个面面相觑了一下，没关系，这个假期还有一半的时间可以接着补。有人说了，说飞姐姐你别一直耗着他们在南京玩啊，去杭州看看。哎，有一首说是送林子方的，就说到杭州，说到西湖的，你们记不记得是什么？问你们仨来着，有人点头，还有人说对对对对，是什么？想起来了吗？
0: 没有。
1: 倒挺干脆的。我看这个夏威特特这个积极的这回答问题，没想到告诉我是没有。绝对记得，毕竟西湖
0: 六月中，
1: 风光不与
2: 四
3: 时
2: 同，
1: 接天莲叶
0: 无穷碧，
1: 映日荷花
2: 别样红。
1: 哎呀呀呀，终于想起来了。没关系，假期还有一半，可以啊，就顺着爸爸妈妈带我们出游的一个线路，把相关的课文读一读，诗词读一读，相信大家一定会有更多的收获。你们仨觉得呢？对不对？
0: 对的。
1: 我特别喜欢夏菲特，今天节目的捧场王，大拇指送给你。微信平台上这个飞扬就说了，说直播间里的小伙伴好可爱呀，给他们点个赞。对，我也把大拇指送给他们了。稍作休息，稍后三位小伙伴还会跟大家来分享推荐在这个假期他们读到了哪些好书，稍后我们一起来听。
4: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5: 群星云集，生动环球，8月2日，李玲玉《心游金曲》经典开唱，特斯拉豪车家电数码免费抽，限时购房送车位，全屋家电明星合影，绿城珊瑚庄园8198888。
6: 嘿嘿嘿，注意！1039音乐广播正在派送听觉狂欢，全网热歌精准捕捉潮流玩家。
7: 1039音乐广播，一起解锁音乐新势力。
8: 定义快活节奏的生动标签，打包你我的音乐专属定制。
7: 启动引擎，
8: 就在1039新疆音乐广播。
9: 安家公园里，理想生活就此启程。诚心热销好房子，太和府树境洋房实景呈现。社区直通3000亩紫金公园，推窗尽览公园4季盛景。太和府实景现房、准现房、精装洋房。

0: 我一直觉得自由泳是蛙泳的升级版。哎，所以说到游泳啊，想问问王心妍还有我们直播间里的其他两位小男生，现在因为天气比较热，有些小伙伴啊会去比如说游泳馆泳池当中去游泳，还有些小伙伴啊就在这个露天的比如说郊外的大的野外的这种水塘里或者是沟渠里去游泳，你们要给这些小伙伴什么样的建议呢？
1: 我先想给那个在沟渠里游泳的小伙伴给些建议，就是他们不要去深水区，他们应该去的是自己可探测的区域，就是规整的区域，不要去那种小溪
0: 陌生的水域当中。
1: 对，万一他那个超过他自己身高限制，他可能就会溺水，就算是他水性很好也可能会溺水。
0: 所以给到的第一个提示就是不要去陌生的水域当中去游泳。然后呢，
1: 第二点就是我想对去游泳馆游泳的小朋友说，就是你们去的时候不要在游泳馆里去那种你自己身体能力不能达到去，因为很有可能你会溺水，而且必须在旁边有家长看护着，除非是你已经很大了，不然你家长可以第一时间下去保护你。而且不要去那种不正规的游泳馆，万一没有救生员的那种。
0: 所以说给到的第二点和第三点提示就是分别是要在大人的看护下去游泳，而且确保设施安全配备齐全的情况下再去游泳。所以现在回到我们最初的那个话题当中，想问一问王心妍啊，如果去沟渠或者是野外的这个水塘当中游泳，你会给什么样的建议？
2: 我会就是建议他们不要下水，因为那个水的高度深不可测，而且如果万一有人溺水了，千万不要自己下去救，而是需要找旁边的大人帮助。
0: 给到大家的又有一个提示，就是这些陌生的这个水域，不是游泳池游泳馆的这样的这个水域，我们俗称的野泳，游野泳的地方小伙伴们千万不要去。刚刚王心妍给到大家的提示非常棒啊，小伙伴们一定不要结伴去游野泳。那接下来再问问韩浩成，在游泳之前啊，我们小伙伴们要做哪些准备呢？
3: 要做些热身，以防抽筋的话，你抽筋了以后你也是没力气，然后你就会溺水。
0: 所以又给到大家一些提示，暑假呀，很多小伙伴觉得炎炎夏日去游泳是最好的这个运动选择，那如果在下水之前没有做好热身准备的话，就像刚刚韩浩辰给到的提示这样，有可能会造成抽筋，有可能会造成溺水。所以今天直播间里的三位小伙伴说到自己在假期学到的这个技能，说到了游泳，给到的这样的一些提示，也希望听节目的其他的小伙伴也能够入脑入心，牢牢地记住，我们不去陌生的水域游泳，不在没有大人没有成年人这个看管的情况下去游泳，不要去结伴游野泳，同时在下水之前要做好充足的热身准备，我们开开心心地动起来，开开心心地过暑假。稍作休息，稍后我们也来看看直播间里的三位小伙伴在这个假期都读到了哪些好书，想要在电波当中和大家分享，稍后继续回来。
4: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5: 美意雅家装荣耀18周年，100平米补贴价89800，包设计、包主材、包辅材、包施工、包家具、包灯具窗帘，隐蔽工程住多久保多久，整装整配装满家，319-4567，319-4567。
6: 不追热闹的风向，只做你情绪的倾听者。
7: 1039音乐广播，知音相伴，声暖日常。
0: 相伴生暖日常，此刻大家收听到的是1039音乐广播，在这时段为大家带来的少儿节目花儿朵朵，我是若飞姐姐。直播间里的夏菲特、王心妍还有韩浩辰和大家分享到了在假期学到的新技能，也给大家给到了一些安全提示。

0: 下来的时间啊，我们也想看一看三位小伙伴在假期都读到了哪些好书，想在电波当中第一时间跟大家分享。我们先听一听夏菲特，今天你要给大家推荐的是哪本书呢？
1: 我要给大家推荐的书是中国古代神话，因为 是神话大师袁珂的经典神话世集，因照神话产生的年代大致分为开天辟地、炎黄传说、药术故事、后羿大禹等。里面我们熟悉的女娲补天、精卫填海、盘古开天和夸父旭日等神话故事，其中我最喜欢的是大禹治水的故事。大禹非常勇敢，军里民众与自然灾害中的洪水战斗，最终获得了胜利。
0: 这是我们直播间里夏菲特为大家推荐的故事，这个书籍《中国神话故事集》。说到中国神话故事，其他两位小伙伴，你们平时喜欢读神话故事吗？喜欢吗？
2: 喜欢
0: 啊。神话故事你们熟悉的有哪些？
2: 有，
0: 除了刚刚我们夏菲特推荐的这些故事之外还有哪些？
2: 嫦娥奔月。
0: 嫦娥奔月的故事。你呢？
3: 八仙过海。
0: 这因为电影八仙立刻想到了八仙过海的这故事。当然还有很多，包括刚刚夏菲特说到袁珂，这也是神话大师袁珂他编辑的这一套中国神话故事系列。中间还有比如说小伙伴们特别熟悉的刚刚说到的这个精卫填海，甚至还有以后你们可能在历史书上面所学到的，比如说鲧窃西壤的故事，包括还有这个三皇五帝的这些故事。所以有机会的话，喜欢读故事尤其是神话故事的小伙伴可以读一读夏菲特刚刚推荐的这本故事书，非常棒。谢谢夏菲特的分享。那接下来该王心妍了，王心妍你要推荐的是什么书呢？
4: 大家好，我想给大家推荐冰心奶奶的小诗合集《繁星春水》。这本书集里有很多描写母爱、自然、童年等优美诗句，都是短篇诗文，非常适合随时拿出来读，写得细腻而动人。读的时候不仅能感受到诗歌独有的美好，还可以积累大量优美的词句，
0: 对不对？
4: 优美的词句写作素材，在我们平时写作文的时候都可以参考借助，给自己的作文增添文采。希望大家可以来品读这本书籍，谢谢大家。
0: 也谢谢我们王心妍的分享，繁星春水，冰心奶奶，世纪老人冰心奶奶留给大家的这个作品。其实我们小学四年级的课本当中也有收录了冰心奶奶的一些作品，不知道你们提前预习读过没有，比如说纸船、寄母亲，还有就有繁星，就有春水。有机会的话可以去读一读，没有关系，这好多好多的书读完了之后大家一分享就会把知识从我一个人独享变成哇大家都知道了。以后有机会我们也欢迎更多小伙伴来直播间里分享推荐各自喜欢的书。微信平台上这是冬瓜说，还有季小读者、再季小读者，没错，还有三季小读者，都是冰心奶奶留给我们的作品，都可以来读一读。接下来看看一年级的小伙伴现在在读什么书，韩浩成该你跟大家分享了。来，我特别好奇啊，韩浩成会跟大家分享哪些内容？
5: 平时空闲的时候我有两大爱好，阅读和拼乐高。不管是趣味绘本、搞笑漫画，是趣味故事书，我全都爱不释手。故事其中我最痴迷 米小圈漫画和脑筋急转弯系列。
0: 嗯，
5: 书中的小故事总能带中国的笑点。
0: 嗯，
5: 常常看得我哈哈大笑。我相信很多时候我相信很多小朋友也和我一样，是米小圈的忠实粉小粉丝吧。
0: 嗯，
5: 拼乐高时候我能安安静静坐上一下午，一点点拼搭小车城堡，完成之后满满的成就感，这是我简单又幸福的假期。谢谢大家
0: 哦。给大家推荐的是米小圈系列，我们不光有米小圈上学记，还有米小圈爆笑成语，对不对？还有米小圈笑话集、米小圈脑筋急转弯一系列，反正我们韩浩成都特别喜欢，这也是属于这个一年级的小伙伴最喜欢的这个书籍系列了。读过米小圈的小伙伴也可以在微信平台上留言和我们来分享。嗯，微信平台上有人说这节目策划的真好，能让小朋友有机会进入电台，了解电台，参与节目，说出自己的故事，对孩子来说肯定是极大的锻炼。不光锻炼了他们，而且他们也会借助这个平台把自己最擅长最拿手的一面展示出来。说到展示，我们直播间里啊，三位小伙伴，有两位小伙伴要来到我们花儿朵朵开一场个人演唱会，要把自己最喜欢的歌通过电波唱给大家听。两位小歌手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0: 准备好了。那你们俩谁先来呢？啊，夏威特说他先来。接下来该我们才艺展示了。两位小伙伴说，若飞姐姐，我要在电波当中要给大家带来一场消夏音乐会。夏飞特呢就为大家带来了一首听起来就非常有律动感，让我们每个人都忍不住动起来的，这首歌名字叫
1: 青春舞曲。
0: 那接下来咱们就把时间交给夏飞特，有请。
1: 太阳下山，明早依旧爬上来，花儿谢了，明还是一样的开，美丽小鸟一去无影踪，我的青春小鸟一去不回来，我的青春小鸟一去不回来，别的那样哟，别的那样哟，我的青春小鸟一去不回来，别的那样哟，别的那样哟，我的青春小鸟一去不回来。谢谢大家，
0: 掌声响起来。谢谢，谢谢夏飞特为大家带来的我们的可以说也是新疆民歌青春舞曲，真的让我们每个人都找到了那种欢快，找到了那种律动，找到了那种忍不住跟着旋律跳起来的感觉。谢谢夏飞特。我们的消夏音乐会继续进行，接下来韩浩成要给大家带来一首铿锵有力、义薄云天、掷地有声的什么歌？
1: 中国功夫。
0: 有请歌手韩浩成。
1: 我是一张弓，战死一棵松，不动不摇坐如钟，走路一阵风，南拳和北腿，少林武当功，太极八卦连环掌，中华有神功，棍扫一大片，枪挑一条线，深情豪似云中雁，豪气冲于天，外练筋骨皮，内练一口气，刚柔并济不低头，我们心中有天地。谢谢大家。
0: 掌声在哪里？热烈的掌声送给我们直播间里的韩浩成。谢谢两位小歌手带给我们的消夏音乐会，接下来精彩继续。直播间里的王心妍刚刚说到了这个假期学到的这个技能之一，那就是在诵读方面更精进了，所以今天他带了一篇诵读作品叫《写给时光的信》来到我们花儿朵朵直播间。接下来的时间咱们就一起来听一听这封能够

0: 哦，打动人心，同时让人动容，又忍不住在动情之处潸然泪下的一封信。接下来有请王心言。
1: 写给时光的信，总以为时光很慢，慢到可以肆意挥霍童年的欢笑，总以为岁月很长，长到足够把所有梦想都一一实现。可不知不觉间，我们已经从牵着父母衣角的孩童，长成了有心事、有担当的少年。我们开始在清晨的薄雾里赶路，在深夜的灯光下读书，会因为一次考试失利而沉默许久，会因为一句无心的话语而暗自难过，也会因为朋友的陪伴、家人的鼓励，重新拾起勇气，继续向前。成长里有太多细碎的温柔，藏在母亲轻轻掖好的被角里，藏在父亲默默递来的温水里，藏在老师耐心讲解的话语里，藏在同学递来的一张纸巾里。那些不显眼的瞬间，像点点星光，照亮了平凡的日子。我们会怀念过去，怀念无忧无虑的时光，怀念一起奔跑的伙伴，怀念蝉鸣阵阵的夏天。但我们也明白，告别不是遗忘，而是带着回忆前行。成长不是失去，而是拥有更强大的内心。时光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无声，却沉淀了所有温暖。愿我们在往后的日子里，珍惜每一份遇见，感恩每一份陪伴，带着温柔与坚定，在属于自己的路上慢慢走，好好走，不辜负每一段年华，不浪费每一寸光阴。谢谢大家。
0: 同样把热烈的掌声送给我们直播间里的王心言，谢谢，谢谢你带给大家的写给时光的信。就像刚刚在这个诵读当中所说的这样，时光不语，但是所有的一切都已经沉淀下来。也要感谢生活当中的每一份馈赠，每一份相遇。就像三位小伙伴来到直播间里和大家分享到的，在托管班里的收获，我们收获到了各种各样的知识，收获到了友情，同样还收获到了快乐和成长。所以这一切都是成长过程当中留给我们的印记。看看时间呀，今天的花儿朵朵到这儿呢也要结束了。最后也再次感谢夏菲特、王心言、韩浩成三位小伙伴的到来，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关注。稍后的时间呢，向南将带大家开启快乐晚八点。
2: 这里是103.9新疆音乐广播，
3: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4: 还在羡慕别人家庭院？来东湖观澜院子2期，沙居6代迭代湖居全新亮相，户户空中庭院，午后养花，傍晚观星，陪孩子玩耍，约挚友喝茶，多种场景随心想，270度全景东湖视野，尽览湖园风光，近邻公摊，最高220%得房率，私梯入户，双精装大堂，一应俱全。品鉴热线0991391000，0991391000。新疆恒星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序字第12师第2026-014号。

0: 三九音乐广播，正在派送听觉狂欢，全网热歌精准捕捉潮流玩家。
1: 1039音乐广播，一起解锁音乐新势力。
2: 嘿，晚上八点喽！
3: 本土赛事深度直击，民生资讯精准速递，质感韵律适配多元运动场景，互动体验解锁雅致玩法。听觉健身伴侣，以节奏唤醒能量，以热爱连结同频。
2: 每晚20点到21点，全程质感在线，与你共赴活力之约。欢迎来到1039快乐晚八点。
4: 嗨 Siri。

0: 从家到单位最快的方式是
1: 为你推荐最环保健康的方式，步行30分钟消耗100卡路里，
0: 绿色出行，节能减排，低碳出行，快乐生活。

周笔畅自在出色。希望收音机前的你，每个人都是认真生活的人，每天都会自在又出色。上班的时候我们全力以赴，下班的时候就自在舒展，不再迎合谁的期待，活成自己喜欢的样子就好。伴着这份舒展的旋律，跟大家说一声周末快乐。哈喽大家好，欢迎在北京时间20:08锁定收听1039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带来的快乐晚八点。大家好，我是小南。八点怎么可能不快乐呢？大家都下班了是不是？不过有一个不是特别好的消息要跟大家分享，从明天开始温度可能要进一步的上升。新疆气象台7月31号，也就是今天的16:04发布了高温黄色预警信号，预计8月1号到5号全江平原区大部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其中伊犁河谷西部、天山北坡、南江盆地、东江等地的部分区最高气温40度以上，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南部、吐鲁番市、哈密市的局部区域在45度以上了，吐鲁番市的局地可能达到50度。请注意防暑降温和用火安全，尤其是到周末了，大家都喜欢出去玩，一定要做好防暑降温工作，好吧？继续来听歌，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的这首歌来自时代少年团，大时代，非常青春活力的一首歌，它的节奏是那种明快，而且是有一种少年感在里面的，元气十足。不管我们处在什么样的年纪，都保持一颗童心，都保持对生活的热爱，在属于自己的时代里热烈生长。晚高峰回家的路可能会有一些堵，但是希望收音机前的你能带着这份朝气往前走，夜晚的精彩在等待着你，明天周末的精彩也在等待着你。一起来听时代少年团，大时代。

欢迎回到快乐晚八点。看了一下日历，哇，时间过得真的很快，今天已经7月31号了啊，七月的最后一天啊，明天就是8月1号了，又是新的开始。8月1号距离9月1号越来越近了，距离学生开学的日子已经很近了哈。最近呢，我们的各大平台也在推出了，就是马上要开学了嘛，各大院校新生开始准备购火车票了。那针对铁路即将迎来的学生旅客出行高峰，我们也是从国铁集团客运中心了解到，针对2026级的新生预约购票，铁路12306新增了服务功能。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8月1号到30号新增了新生预约功能，收音机前有即将上高校的大一新生可以了解一下啊。2026级新生旅客在铁路12306完成实名注册并且通过身份信息核验之后，可以通过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学生资质核验板块填写姓名、学校和家庭所在地的车站、学历阶段、预计毕业年份等等信息，进入学生预约购票服务专区新生板块，就可以在开车前20天至17天预约，乘车日期为8月17号到9月14号的一次单程车票。新生旅客如果需要购买8月17号到9月14号以外的学生优惠票，可以携带本人身份证和录取通知书到线下的窗口进行购买。好了，马上要步入更高的学府，希望你们学有所成。好了，不要浪费时间，接下来的时间继续听歌。金文琪为你带来《怪物宣言》。其实这首歌，它的旋律是带着那种坚定的力量的，明快，但是有态度。其实也像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些态度吧，我们不用活成。

成别人期待的样子，有点特别，有点不同，才是真正的自己。因为每个人都不一样啊，不要为了迎合活成别人的样子。下班路上，也希望所有的朋友们卸下所有的伪装，跟着旋律做回最舒服的自己，这才是下班最重要的意义。

一身戎装护家国，一曲长歌敬卫士，致敬保家卫国最可爱的人，聆听动人旋律。1039音乐广播，最可爱的人，最动听的歌，为您推荐刀郎永远的兄弟。沧桑细腻的歌声诉说着珍贵的战友情，训练场上同甘共苦，风雨之中彼此依靠，军营结下情谊，生死相依。无论岁月流转，身在何方，并肩走过的时光永远难忘。战友是一生永远的兄弟。

0: 环球百味时间盛大开市了，每晚18点燃爆夏夜，特色美食放肆嗨吃，每周明星大咖登台献唱，啤酒免费畅饮，豪车旺铺，品牌家电，数码好物大奖抽不停，环球美食街现铺发售，即买即收租，8198888。新疆移动家庭亲情网，网内通话无限畅聊，一人付费全家享，三位短号超好记，群组扩容畅快聊，疆内互打全免费，大网大实惠，好网好品质，拨打10086即可办理。
1: 耳畔有音乐，平安伴同行。这里是103有音乐广播公益安全提醒。新疆汛期来临，高山融雪叠加短时暴雨，河道涨水猝不及防，远离河边露营，避开漫水路面，遇河水暴涨山体异响即可奔赴高处避险，关注官方预警，远离临水险境。
2: 拒绝沉闷，快乐晚八点，本土赛事，民生快讯，潮音矩阵，互动盲盒，60分钟高能续航，每晚20点锁定快乐晚八点，一起燃动全场。

唐玉哲开往明天的旅行。明天周末了，准备去哪儿旅行呢？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们，我们来分享一下这个周末打算去哪儿玩，去南山还是窝在家里都好，只要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就行。接下来继续跟大家分享的这首歌来自张靓颖 The Winner Take It Out。 这个英语就是读起来很拗口，他的中文翻译过来就是赢家通吃。大气的编曲配上清亮的嗓音，节奏舒展又有力量。生活没有绝对的输赢，认真走过每一天的人都是自己的赢家，更是充满明天、充满希望的明天。把今天所有的得失都放下，回家就好好享受属于自己的夜晚，或者是属于一家人的夜晚，期待明天即将到来的周末美好时光。

0: 生命需要阳光，幸福需要安全。为了幸福的生活，请自觉系好安全带。
1: 新疆移动家庭亲情网，网内通话无限畅聊，一人付费全家享，三位短号超好记，群组扩容畅快聊，疆内互打全免费，大网大实惠，好网好品质，拨打10086即可办理。
2: 美雅家装荣耀18周年，100平米补贴价89800，包设计、包主材、包辅材、包施工、包家具、包灯具窗帘，隐蔽工程住多久保多久，整装整配装满家，319-4567，319-4567。
1: 群星云集，生动环球。8月2日，李玲玉新游金曲经典开唱，特斯拉豪车家电数码免费抽，限时购房送车位，全屋家电明星合影，绿城珊瑚庄园，8198888。

嗨，大家好，我是任贤齐，和我一起来享受音乐，享受生活吧。对我来说，真正的享受就是认真的工作，努力的去争取，好好的去放假，这样就是生活上真正享受喽。

安家公园里，理想生活就此启程。诚心热销好房子，太和府树景洋房实景呈现，社区直通3000亩紫金公园，推窗尽览公园4季盛景。太和府实景现房、准现房、精装洋房，今年买，今年住，静候您前来品鉴。品鉴专线：0991-537-8888，537-8888。新疆南润泰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许字第12师第2024-028号。

0: 受流行的锋芒，散发肆意的主张。
1: 1039新疆音乐广播，
0: 我的新锐腔调。

0: 环球百味时间盛大开市啦！每晚18点燃爆夏夜，特色美食放肆嗨吃，每周明星大咖登台献唱，啤酒免费畅饮，豪车旺铺，品牌家电，数码好物大奖抽不停。环球美食街现铺发售，即买即收租，8198888。
1: 音乐是诗，如子夜开放的花儿，总在喧嚣平息后才娓娓道来。音乐是风，在城市冰冷建筑间冷静穿行，在旷野里放肆呐喊。于是我终于明白，爱或不爱只与你自己有关。后来花开，播最爱的歌给自己。

每一次都想说感谢你收听，每一次也都想说谢谢你的耳朵解读我的唇。用这种方式呢，我并不是一定要凸显我是多么一个彬彬有礼又是多么客套客气或者多么重视你的一个人。其实我就想直白简单的告诉你，嘿，时间到了，咱们一块儿听听歌，轻轻松松，在下班的时候，在休假的时候，在雨雪的天气里，在炙热寒酷寒酷炙热寒冷酷暑的日子里，我愿意一直陪同着你。所以今天咱们就开门见山，我要和你一起来听充满力量和新鲜感的歌，也希望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呢都能够熠熠生辉。我们不用太过于谦卑，我们不用太过于小心翼翼，我们做到我们自己就好。第一首歌来自于梁秋浩为你带来的，叫做《地球探访日记》。那这首歌就已经很直白的表明了我们要去探访全新的生活。地球只有一个，那幸福也只有一种，明天只有那么一个24小时，我们就全身心的投入去发现，开启一场重新探索蓝色星球的浪漫之旅，要感受冰川上翩翩起舞的蝴蝶，夜空中闪烁的萤火虫，还有云端若隐若现的神秘飞碟。这些似真似幻的场景会唤起我们陌生的记忆，让我们陶醉吧。那接下来我们就跟着它的奇妙之声一起换上外太空的视角，重新发现脚下这一片土地的美好。地球探访日记。

梁秋告地球探访日记，我们去探索所有的未知，我们去开门见山，我们去不用太多华丽的词藻总结自己的得失，我们去感受所有生命的馈赠和甜蜜。我觉得这是我们应该在休闲时候以及在属于自己独处时光应该去探索发现的本真的初心吧。也感谢你收听，和你一起开心快乐开启今天的色彩人生。

就是这段时间非常火的帆布小镇的色彩人生啊，帆布小镇希望通过歌声打开世界的一角，歌唱时间在流动，歌唱它的独特且珍惜。愿生命充满色彩，我们为色彩而存在。下面这首歌来自于某某水果为你带来的，叫做这个谁还不是个演员，就每个人每一天都在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我不说他有多累或者多有必要性，可是我们总是能够在身份和过程当中游刃有余。演员在舞台上的光鲜夺目是台下千万次的尝试和训练的结果，那我们就倾听内心的声音，向目标慢慢靠近就好了。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收获属于自己的那束光。

刚才那首歌是不是气势特别的雄壮哈？那刚才那首歌是来自于谭维维的，叫做不是将军令啊，是

惊蛰令，惊蛰是二十四节气当中的一个节气啊，它万物复苏，然后虫鸣开始活跃。我觉得这一点就像是边舞边歌那一种豪迈的心情，迎接丰收的喜悦，甚至是迎接播种的这种希望是一样的哈。以脚踏地，边舞边歌，让我们一同叫醒幸福。紧接着和你听到的是来自于今天一二三四五上半场的最后一首歌，第五首嘛。这首歌呢是海尾巴为你带来，叫做《丛林路谱》。让我们跟着歌曲一起闯入神秘的丛林世界吧。绿色的海洋，青烟萦绕，旋转的花朵好似彩色的漩涡，听梦境边缘音乐的律动，来自海的尾巴，来自每一个童真的心。丛林里面没有路谱，没有道路的这个食谱的一种方式啊，也没有菜谱啊，你一定要跟着自己内心的选择甜蜜去发现所有的喜悦。

0: 还在羡慕别人家庭院，来东湖观澜院子二期沙居六代迭代湖居全新亮相，户户空中庭院，午后养花，傍晚观星，陪孩子玩耍，约挚友喝茶，多种场景随心想，270度全景东湖视野，尽览湖园风光，近邻公摊，最高220%得房率，私梯入户，双精装大堂一应俱全，东湖观澜院子提醒您准确对时。新疆恒星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续字第12-B2026-014号。美亚家装荣耀18周年，100平米补贴价89800，包设计、包主材、包辅材、包施工、包家具、包灯具窗帘，隐蔽工程住多久保多久，整装整配装满家。
1: 永恒的旋律。

0: 想
1: 全天的最爱，
2: 那是我日夜思念深深爱着的人啊，
3: 月在你的眼睛，
1: 听后来花开，
4: 花开也会败，来年还可以期待，做了可以改，
1: 生命中的音乐让我们坦诚相聚，
4: 当时想不开。
5: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1039音乐广播，后来花开，我是北城。下半场我们继续来聆听这些让我们有力量并且是新鲜的歌啊，让我们每一个人能够在生活当中熠熠生辉。下半场第一首歌，棱镜乐队，不说可惜。2015年的4月28号，棱镜乐队成立于成都，这么多年过去了哈，回忆翻涌啊。棱镜用音乐记录生活的每一处细节的纹理，九年光阴，也感谢你在，感谢每一个你都生活快乐，不说可惜。所以说，时间穿梭于每一个人的生活皮肤当中，它是公平的，不说可惜。只希望你能在时间的流逝中得到并且拥有，并且使时间能够让自己利用好，过得值得。

你只要付出了努力，咱们就不说可惜，不管你是否得到了应有的那一个奖励，有的时候失败了，经验也是一种宝贵的财富啊。银吉底为你带来下一首歌，叫《白色旅途》。每一个静谧的夜里，都有人准备着出发，也等待着春天的讯号、夏天的讯号，或者说是秋风吹起的那一声号角。总要收获嘛。而在这个注定要被抹去的记忆旅途当中，就是白色旅途嘛。让影基底用音乐为你留下这一枚白色的专属印记，白色的旅途，平静纯粹，又可以找寻回心中的自己。

这首歌里面加入了小号，就是小号这个乐器啊是非常神奇的一个乐器，就是你运用在任何的一首歌当中，使它的风格一下就变得更加的多样化，同时又会变得更加的有主题性。小号永远都是特立独行。我们刚才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于房东的猫为你带来，叫做是永不止息的海浪。这首歌里除了小号以外呢，还有在歌曲结束的时候的阵阵海浪声，这是由橘子海乐队鼓手来进行操刀制作和编曲的歌，就可以听出来和房东的猫以往的音乐作品完全不一样的一种轨迹啊，它多了一些灵动，当然青春甜腻依然是保存在它的纯真当中，而灵动呢，就是由橘子海乐队鼓手融入之后进行制作之后带来的一种静谧优美的海风气息。你多久没有去过海边了？或者你去过海边吗？如果有机会在今年或者明年的夏天一起去海边看看日落，看看海鸥，听听潮涨潮汐，才对得起生活点滴呀。紧接着一起来聆听白日密语麻杰克啊，这是跳舞音乐，非常非常的动听。跳舞音乐是什么呢？它不是普通的，也不是原始的三拍，就是动词动词动词，它不是这种跳舞音乐。你可以根据它的四分之二拍、四分之四拍都可以做到。跳舞音乐可以为你的明天白天十分带来好的心情。戴上耳机播放音乐，麻杰克便会悄然而至，伸出双手对你发出邀请，就跟着他一步两步旋转出最好看也是最好玩的舞步。白日密语麻杰克。

Magic， 这就是舞步，这就是舞曲，这就是跳舞音乐最真挚、最简单、最动人的表现哈。这里来自于新疆广播电视台为你直播《后来花开》。那接下来我们要一起听到今天为你送出的最后一首歌。今天其实音乐主旨叫什么呢？再一次重复一下，就是为你带来动力。力量新鲜的歌单，希望这些歌能够让我们每一个人在生活当中都熠熠生辉啊！赵海涛为你送出今天最后一首歌，叫做《浪潮海风》。你有没有发现今天有两首歌都和大海有关？一个是房东的猫是永不停息的海浪，还有就是今天的最后一首《浪潮海风》。海风轻吹啊，浪潮蔓延，思念是无限的拉长，轻快明媚的旋律呢，将少年心底的情愫和故事娓娓道来。现在就直接点击开始和我一起收听，让我们沉浸在这青春又浪漫的氛围当中。一个音响，一个房间，打开今天为你准备的这些歌单，重新的回眸一下，我相信一定也会让你动容。他们是新鲜的，是充满了力量的，他们是熠熠生辉的，他们陪伴着我们，能够让我们更加有律动感的，并且轻松投入到全新的一天。那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就继续聆听好了。最后一首歌来自于赵海涛，叫做《浪漫海风》。

0: 群星云集，生动环球。8月2日，李玲玉《心游金曲》经典开唱，特斯拉豪车、家电、数码免费抽，限时购房送车位，全屋家电明星合影，绿城珊瑚庄园8198888。
1: 东湖观澜院子2期商区6代迭代湖居产品重磅上新，户户配备空中庭院、月下小酌、亲子嬉闹、养花品茶，多元场景随心切换，270度开阔东湖视野，推窗尽览湖园风光，创新户型设计，最高220%实用空间，四梯入户，双精装大堂齐配，高层预算轻松实现诚心湖院生活。看房热线0991391000 0991391000。新疆恒星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序字第12师第2026-04号。
2: 喝可乐就要一口喝到底才够爽，听广播就要听103.9。大家好，我是徐良。
3: Ladies and gentlemen, thank you so much for flying with us. Please keep your seatbelts on. We should be take off shortly.

0: 欢迎进入1039，全天候好音乐等您好久了，给您提供好状态的原汁原味潮流音乐，正在提取中。
1: 嘿，1039，音量调到100%。
2: 好心情不用刻意营造，能击中你的旋律都在这里了。

0: Hello， 大家好，我是歌手李维，关注1039，更多好歌在这里。
1: 一身戎装护家国，一曲长歌敬卫士，致敬保家卫国最可爱的人。聆听动人旋律，1039音乐广播，最可爱的人，最动听的歌。为您推荐蔡国庆《士兵的桂冠》，温柔又豪迈的旋律直击人心，火焰铸就钢盔，这便是士兵无上的桂冠。一顶钢盔承载责任与期盼，托起祖国的山山水水，年轻战士扛起荣光，也坦然肩负征途之上所有的艰辛与使命。

0: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1: 环球百味时间盛大开市了，每晚18点燃爆夏夜，特色美食放肆嗨吃，每周明星大咖登台献唱，啤酒免费畅饮，豪车旺铺，品牌家电，数码好物大奖抽不停，环球美食街现铺发售，即买即收租，8198888。
2: 不只是陪伴，更是品味。
3: 新疆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您身边的专业音乐顾问。
2: 2026与我们同行，让每一程都沐浴在专业的律动之中。

0: 美雅家装荣耀18周年，100平米补贴价89800，包设计、包主材、包辅材、包施工、包家具、包灯具窗帘、隐蔽工程，住多久保多久，整装整配装满家，319-4567，319-4567。
1: 新疆的美不光有雪山草原，还有那些被阳光晒暖的手艺，被歌声泡软的日子。不是陈列在博物馆的标本，是鲜活的美

0: 注意！1039音乐广播正在派送听觉狂欢，全网热歌精准捕捉潮流玩家。
1: 1039音乐广播，一起解锁音乐新势力。

五百年向东吹的风带走故乡内容，水帘洞里沉睡的梦才没有什么盖世英雄，那天宫穿越九霄时空，等谁来天要

我们都记得回家的路。当一片纸屑、一块果皮、一个废弃的易拉罐迷失在路边、街边，请伸出你的手，带他们回家。爱护环境，让垃圾回归垃圾桶。

0: 快自由听，全天不间断好音乐，尽在1039音乐广播。
1: 群星云集，生动环球。8月2日，李玲玉《西游》金曲经典开唱，特斯拉豪车、家电、数码免费抽，限时购房送车位，全屋家电明星合影，绿城珊瑚庄园，8198888。
2: 不盲目追随，让热爱有料，潮流音乐品味，最爱情有独钟，
0: 就在1039新疆音乐广播。

有些水滴石穿，我们从不鼓励，比如这个声音。当一滴水没有汇入河流，我们更应该珍惜现有的资源，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太和府3000亩公园里的树径洋房，建面约86至170平米，城市改善越级之作，实景呈现，直观可见。社区直通3000亩紫金公园生态绿境，推窗即览四季盛景。精装洋房，所见即所得，安家城西改善好房，美好生活自此开启。太和府现房准现房，今年买，今年住。太和府提醒您准确对时。新疆南润太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许字第12师第2024-028号。

0: 我是 Angela 张韶涵，103.9全新疆最尊重你听歌权利的广播。
1: 美意雅家装荣耀18周年，100平米补贴价89800，包设计、包主材、包辅材、包施工、包家具、包灯具窗帘，隐蔽工程，住多久保多久，整装整配装满江，319-4567，319-4567。
2: 这里有时代的新声，也有生活的温度。
3: 新疆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让好音乐。

0: 嗨 Siri， 从家到单位最快的方式是
1: 为你推荐最环保健康的方式，步行30分钟，消耗100卡路里。
0: 绿色出行，节能减排，低碳出行，快乐生活。

0: 下午八点，河滩路川流不息。
1: 晚上八点，友好路华灯初上。
0: 此时你的心情需要一首主题曲。
1: 1039音乐广播，用音乐测量城市的温度，与你心跳同频，与你情绪共鸣。
0: 1039音乐广播，乌鲁木齐的城市 BGM。

在小鸟的歌声中醒来，在蟋蟀的叫声中入梦，这是大自然最动听的声音，就像美妙的音符，缺一不可。爱自然等于爱自己。

书香中国，爱在新疆，读书让生活更美好。103.9和你一起听好歌，读好书，做好人。我是大兵。

0: 花一木皆是景，一言一行要文明，让我们用文明装点心灵，用行动呵护美景。
1: 不追热闹的风向，只做你情绪的倾听者。

亲爱的听众朋友，1039音乐广播全天的音乐陪伴即将结束，让歌声驱散疲惫，让旋律传递温暖。感谢您的一路相随，夜已深，期待明天与您在电波中重逢。祝您

0: 定义快活节奏的生动标签，打包你我的音乐专属定制，
1: 启动引擎
0: 就在1039新疆音乐广播。

新疆的美不光有雪山草原，还有那些被阳光晒暖的手艺，被歌声泡软的日子，不是陈列在博物馆的标本，是鲜活的每一个瞬间。看打囊师傅抡起木锤，把千年的麦香敲进面团，在和田的桑皮纸房，瞧老匠人将桑树皮变成会呼吸的纸张，在纳拉提的毡房里跟着牧民学唱一句马伊拉，让歌声漫过草原的脊梁，每一步在新疆行走都会变成文化的序章。1039音乐广播与你共护这片土地的诗与

我们都记得回家的路。当一片纸屑、一块果皮、一个废弃的易拉罐迷失在路边、街边，请伸出你的手，带他们回家。爱护环境，让垃圾回归垃圾桶。

还在羡慕别人家庭院，来东湖观澜院子二期沙居六代迭代湖居全新亮相，户户空中庭院，午后养花，傍晚观星，陪孩子玩耍，约挚友喝茶，多种场景随心想，270度全景东湖视野，尽览湖园风光，近邻公摊，最高220%得房率，私梯入户，双精装大堂一应俱全，东湖观澜院子提醒您准确对时。新疆恒星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续字第12-D202-6014号。

0: 美意雅家装荣耀18周年，100平米补贴价89800，包设计、包主材、包辅材、包施工、包家具、包灯具窗帘、隐蔽工程，住多久保多久，整装整配装满江，319-4567，319-4567。
1: 欢迎进入1039，全天候好音乐等您好久了。给您提供好状态的原汁原味潮流音乐，正在提取中。
2: 嘿，1039，音量调到100%。
3: 好心情不用刻意营造，能击中你的旋律都在这里啦！

0: 美雅家装荣耀18周年，100平米补贴价89800，包设计、包主材、包辅材、包施工、包家具、包灯具窗帘，隐蔽工程住多久保多久，整装整配装满家，319-4567，319-4567。
1: 不只是陪伴，更是品味。
2: 新疆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

有些水滴石穿，我们从不鼓励，比如这个声音。当一滴水没有汇入河流，我们更应该珍惜现有的资源，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0: 注意，1039音乐广播正在派送听觉狂欢，全网热歌精准捕捉潮流玩家。
1: 1039音乐广播，一起解锁音乐新势力。